0: 之责，强酷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校园反邪教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远离邪教，我区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崇尚科学、抵制邪教、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组织全区中小学生走进区关。

0: 特点，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邪教的伪装形式、骗人手段以及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细致普及实邪防邪拒邪的科学知识，帮助孩子们认清邪教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树立不信邪、不怕邪、抵制邪的坚定理念。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大家直观深刻地了解了各类邪教的危害特征和防范应对方法，进一步夯实了反邪教思想根基，有效提升了辨别邪教、抵御侵蚀的自我保护能力。
1: 还在互动课堂中完成了反邪主题画报创作，将研学收获转化为具象的学习成果。现场参与研学的学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2: 你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3: 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遇到可疑言论，
4: 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暑期沉浸式的反邪研学跳出了书本说教的形式，让学生们在实地体验中建立直观认知，教育效果十分突出。
5: 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0: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宣讲、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反邪教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防线的核心平台。 暑期以来，已接待十多个研学团，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6: 眼下正值暑期学车高峰，持续高温天气给驾培工作带来不小考验。在我区各大驾校训练场，教练们顶着烈日坚守岗位，悉心指导学员用耐心与坚守护航一批批学员安心练车顺利考证。
7: 脚出来回半圈，把半圈回掉，离合器压下去啊！对，离合器压下去啊！离合器再压。
8: 上午9点半，在绍兴平帆驾校训练场内，驾校教练何国表站在露天标线旁，头顶烈日，不停来回走动，俯身观察车轮点位，大声细致指导车内学员调整方向，把控车速。黝黑的皮肤上，汗珠顺着脸颊流淌，浸透了身上的工作服。
6: 就是一天下来吧，反正热吧，口开始也炸。
7: 反正觉得中暑的感觉，一般嘛，矿泉水瓶嘛，差不多我们杯子嘛，5、6杯差不多5、6瓶。何国表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入行驾校教练一职的第12个年头。高温酷暑早已是每年暑期教学的常态，即便整日暴晒，浑身反复被汗水浸透，他对待每一位学员依旧保持十足耐心，手把手细致纠正操作动作。这份认真负责也被在场学员看在眼里。
8: 今天是我第3天来学车，教练何教练还是很有耐心的。我相信在他的教导下，我能很快的把驾照考出来。
7: 在我区各大驾校，还有很多像何国表这样的教练，终日奔走在滚烫的训练场，炎炎烈日下，学员的一点通透、一份配合，就能为他们省去不少露天等候的煎熬。
6: 而心中对驾培行业的热爱，更是支撑他们不惧酷暑、常年坚守的力量。最好就是学员说了，有的学员嘛能马上理会，我们就在外面少站一会儿。
9: 反正干一行爱一行嘛，行行都一样的。
7: 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炎炎夏日，为最大程度降低学员教练中暑的风险，他们在每台教练车上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矿泉水。此外，今年驾校还新增了带空调的专属休息室，练车间隙，学员、教练都能进屋纳凉补水。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公布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我区方琴街夜市上行。

0: 桥、峰会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等三处点位入选。方琴街夜市承包了上虞的夏夜浪漫，每逢周五街区都会上演活力演绎专场，动感电音派对与沉浸式灯光舞蹈轮番炸场，民谣、流行、摇滚多元曲风无缝切换，点燃激情夏日。上行桥是我区首座城市专用慢行系统桥梁，2023年建成以后，也成为了上虞城北的新地标。多种多样的文艺表演在此上演，吸引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峰会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是峰会古镇的文化地标与活力中心，既是展示传统戏曲的艺术舞台，也是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精品点位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艺赴美标志性成果，为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精神富裕贡献上虞的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炎炎夏日，清凉的图书馆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本周上虞图书馆开启暑假电影放映周活动，精选五部风格各异的动画佳作轮番上映，并配套推出趣味阅读课，让小读者们在光影与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昨天，上虞图书馆三楼国学讲堂内坐了不少小观众，大屏幕上正播放着首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跌宕起伏的剧情，鲜活可爱的动物形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密集的笑点，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接下来的四天里，欢乐冒险的《熊出没》《年年有熊》，经典幽默的《猫和老鼠》等四部经典影片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小读者的观影喜好。
2: 上午来图书馆看书，下午就来这边看电影，我觉得现在活动特别丰富。
1: 本次电影周从本周一持续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准时开映。除电影放映外，上虞图书馆还特别推出相应主题阅读课活动，由馆员带领孩子们共读书籍，让暑期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取一个叫2527？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是以我自身这个形象和我自己的状态出发的，所以它的解读其实非常的简单。25年成立的这家工作室，当时我正好27岁。
1: 以自己的人生节点命名工作室，是七泽清归乡逐梦最纯粹的告白。七泽清，一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姑娘，受家中几代人收藏老陶瓷的熏陶，她自幼与瓷结缘，怀揣对陶瓷的热爱，七泽清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历经7年本硕深造，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0: 在本科期间，我们是，学了专业的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其实是一个不断就是巩固你个人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研究生期间的话，老师就会更放松的管着你，他让你自由的去发挥你的想法，进行不断的创作。
1: 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让七泽清不再局限于传统制瓷的固有框架。他跳出常规造型，创作的思维定式，选择回归陶瓷最本源的核心泥料本身，不断去探索材料的可能性。
0: 我其实非常的希望，就是用不同的实验的一些，尝试的过程啊，实验的配比过程，提高泥的韧性啊，一些性能，来塑造出它更多的造型上的可能性。比如就是用陶瓷材料去进行一些物质材料间的转化，用材料，用陶瓷去表达柔软的布料。
1: 远看是布，近看是瓷，这种近乎较劲的反差感让七泽清为之着迷。也正是这种大胆的材料探索，让他一次次跳出陶瓷的理所当然，创作出诸多打破常规的作品。毕业设计，七泽清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童年，用陶瓷复刻了一把早已消失的民国婴孩椅。
0: 小时候家里有收来一把实木的婴孩椅，其实我4岁之前是在那把椅子上吃饭的。4岁开始，你可能不需要这么一个固定式高的椅子来辅助吃饭，那把椅子其实当成了我玩洋娃娃的一个桌面，所以它是陪伴了我早期童年上学之前的一个经历的。那后来那把椅子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尘封在那边了，它可能在家长的意识里，它使用率并不高了，然后就在一次巧合有的机会下，就是它被卖掉了。那其实我当时是在上大学，我知道这个信息消息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可惜，觉得很遗憾的。那我其实就想用我的陶瓷材料来把这段尘封的童年记忆给塑造出来，就是留下来。
1: 为了还原这份柔软的童年记忆，七泽清在造型、肌理和结构上都做了全新的大胆尝试，也直面了一次极具难度的烧造挑战。
0: 我们整一个椅子就是用了毛线编织物塑造肌理感，包括上面的蕾丝质感，同时就是这把椅子是全空心的，它有1米多的体量。那其实在这个塑造下的话，对你泥料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包括你的烧造之间的搭支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首先那个泥料里我就加了很多的东西，一些实验出来的经验的配方，来提高它的性能和它的一个可塑延展性，就支撑它去能表现出

0: 我们所想呈现出来这个作品的状态。
1: 如果说毕业设计是齐泽清与过去的一次对话，那么就读研究生期间参与内蒙古阿尔山的相见项目，则让他开始望向更远的地方。
0: 这场活动其实是反响挺好的，就是大家包括那边的群众啊，那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觉得陶大有很好的把元青花的元素带到了北方。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我其实有那么一个点，因为我是上虞人，那上虞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那我觉得越窑青瓷就是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陶瓷文化在。
1: 怀揣着传播家乡青瓷文化的初心，2025年3月，27岁的齐泽清回到上虞，成立了2527陶瓷工作室，开启了以青年创意活化越窑文脉的创作之路。
0: 越窑青瓷，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的是它的越窑瓷塑形象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一些猪圈啊，一些堆塑瓶上的这些形象，其实是很有灵气和一种我觉得是质朴拙感在的。然后包括越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纹样，一些鸳鸯纹啊，白虎纹啊，其他纹样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产瓷区的特色所在，而且这个特色是非常具有一个我觉得趣味性很足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出发，就是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去。
1: 扎根家乡创作的齐泽清始终坚持以青年视角解读上虞在地文化，将越窑青瓷与本土人文深度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文创作品。
0: 工作室有一个理念，就是非常希望用自己年轻的视角来跟上虞的各个在地文化去进行结合。那我们先是跟春晖文化去进行了结合，我们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实地考察，去了解春晖文化，去感受春晖文化的春晖精神这些魅力所在。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套，就是以7个形象为代表的一个春晖的文创系列，叫青青的热闹。它是一套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以一个小型瓷板画呈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创。它是从春晖的名人故居的景、春晖的教育理念、春晖的人文等等选取了7个元素出发的一个创作。
1: 除了春晖文化系列，王羲之今在上虞的千古题帖、上虞母亲河曹娥江都成为了齐泽清的创作灵感。代表作瓷生花、曹娥江更是别出心裁，用瓷花表现母亲河的生生不息。该作品成功入选慈溪中国青上林杯国际青瓷艺术双年展，展现了青年匠人的创新力量。
0: 我们在看这些上虞元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曹娥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元素。首先它是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我们就想围绕这个元素创作一幅作品，那就是选取了曹娥江 S 型的动态线。那其实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用水波纹啊这些表现形式去展现这个 S 型动态线的一个水流状态，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好像就是缺一点点感觉和意思，然后我就用了瓷花的状态表达一个瓷生花源源不息它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吧。
1: 在深耕本土文创的同时，齐泽清也在不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他从雨滴与烛光的治愈光影中汲取灵感，原创 Light Raindrop 系列作品将温柔的自然意境融入陶瓷灯具、咖啡器皿。
0: 这个灯具的话，就是我们雨滴

0: 和光系列的，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做陶瓷灯具。我们是想表现它一个在云里下小雨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一个造型是云朵的一个波浪形，包括里面我们用了一些釉色的塑造去，就是给它塑造出了一种雨微下微不下闷在里面的状态，然后外面就是落下来的雨滴了。
1: 从个人创作到在地探索，七泽清手中的瓷土不断变换着形态，但对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而言，创作之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触摸到越窑青瓷的温度。
0: 工艺课堂是我们跟妇联合作的，还有半山社区。那我觉得其实陶瓷文化从娃娃抓起也挺有必要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积极的产出5到6雅跟上游文化在地结合的文创。现在设计稿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在7到8、9月会把陶瓷落地掉，然后10到11月我们就会进行宣发。就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26年的越窑青瓷的文创，因为青金的热闹是25年的。
1: 从深耕学艺到扎根乡土，七泽清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作品，也慢慢打磨属于上虞的青年青瓷力量。对七泽清而言，陶瓷没有终点，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

0: 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1: 你是不想做我们家生意了吧？你知道你这叫侵吞资产吗？
2: 我也很难，这我骂他一个早上了，我都这卖给谁了？找回来去。
1: 现在的关键就是不知道卖给谁了，不是熟客。
2: 监控呢？早就坏了，摆设去了。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1: 不是我，哼，才怪！这事儿真的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老板？
0: 老板，让你伙计去问问，得要回来啊！你心也是够黑的，就给10万块钱你。

0: 那你给我泡个陈皮水啊？
1: 啊？什么？
0: 什么事儿
1: 啊，陈皮，
0: 啊？这么魂不守舍的？
1: 老师，儿子的那块牌，这回是真丢了。
0: 这回真没了。
1: 啊，
0: 那前几回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的沉香牌到底去哪儿了？你昨天去什么地方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不知道？ 我跟你说话呢，任天真啊，你都27、8岁了，什么时候能活个像人样？那个牌子对你多重要啊，那是家里边几代人对你的期盼。
1: 秦正，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你跟阿婆解释。
2: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哎呀，你说你昨天去哪儿了？你说句实话。秦正啊，教育孩子不能心急，要给他一点成长的时间。每一个人的觉悟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你这样少年得志、一以贯之的不多，我宁愿天真，坐10年冷板凳。
0: 最后才能大器晚成。师父，我能求您一件事吗？我教子，您莫护。我已经不盼是大器晚成了，我是怕他不成器。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你跟父母们。
3: 有句实话，老老实实做人。你爸说的对，说实话，快认个错，以后啊，不丢三落四了。妈，这不是丢三落四的事儿。你说你训子，你连你儿子多大年纪都不知道？我今年25，我不是28。而且你要么不管我，你要管就训我。你崇高伟大的理想里面，教书育人，传承道统，哪个部分有我呀？

0: 我拿了他的牌子。
1: 你拿他牌子干什么呀？
0: 我拿到当铺去卖了，我最近需要用钱来着。
1: 你用钱干什么？
0: 就之前送快递的时候，我跟他们打牌来钱，后来就欠好多钱。我看那牌子好像很值钱的样子，我就拿去的。师傅，我又犯恶了，对不起，要不你罚我吧，我到时候想办法把那牌子给赎回来，行吗？
1: 肆意妄为，出去站住！

0: 妈吓我一跳。
1: 把这个给头头拿回去，这么蹲一天谁都受不了的。
0: 不用，孙头头滑头呢。
1: 你要说他以前有点小心思，那是，但现在他真能这么蹲一天。拿过去吧啊，我给他，他肯定不要。

0: 干嘛呢你？累了就坐一会儿，帮你挡着。
1: 不是，我不累，你看那上一溜待着去了。行了，我能行。你让自己神经你夹呀！你要这么一直蹲着，大腿肯定受不了。别夹，
0: 我试试行吗？别夹去。
1: 跟你一起，你是不是傻啊？啊，你放下看看不就知道我是给你顶功恩了吗？你功的戏都白演了，离这么近远呢？
0: 你以为我爸不知道呀？就当我在旁边练功，功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练，练好功也好提高关照的功夫。城市黄花。

头头这孩子啊，越来越能沉得住了，蹲了那么久都没歇，日子有点大，我怕一会儿脱水了吧。天真也一块蹲着呢。

0: 你举重能举多重啊？
1: 55公斤吧。
0: 行，那还行。你那个，你进去歇着吧。我偶尔要是倒了的话，你给我扛进去。
1: 我让你平时少吃点，我待会儿让你扛不动怎么办？
0: 这跟吃的多吃的少有什么关系啊？拖死狗，拖进去你总会吧？
2: 杨老师，别生气了。你看，孩子们这不是换个方式跟你道歉的吗？
3: 你知道你儿子那个牌子在什么地方是吧？你跟你儿子很默契，对吧？
2: 他以前每年都出去旅行，自从你说了他，让他自食其力，不要花父母的钱，从那以后他不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3: 啊，那是我的错了。
2: 不是这意思，但儿子也没说错呀，你连他到底几岁都说不清楚，就知道骂他。哎，我跟你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3: 我妈错了。

0: 花钱如流水，根本不知道父母挣钱的辛苦。
1: 他也没做坏事啊，不就是去旅行了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要合一啊。
0: 我看出来，这家里边老的老，小的小，对他就是包庇纵容。
1: 哟，这话你应该去跟老的当面说。话说回来啊，你说儿子嘴里没实话，任老师你真的也应该要检讨一下你自己，天天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儿子不就是去旅行了吗？是不是他去了你就骂他纨绔子弟啊，不知疾苦，你不能让他跟你小时候一样闲下来了就跑到地里边干活去，再说咱家也没地呀，对吧？你儿子是多要面子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老这么骂他，他以后还敢跟你说实话吗？
0: 那那意思还是我错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我错了，我错了，你们怎么可能有错呢？我看我应该蹲到哪儿去？任老师，任教授，喝了我这一杯道歉茶，不生气了啊！我去把孩子们换回来啊。
0: 身体太弱了，你给他开两副药，先让他调理一下脾胃，然后喝附子理中汤。汗太大，别喝冰水了啊。
2: 嗯。
0: 给他备个保温杯。
2: 你，这一碗，那个老头杯，那个不要粉的，粉色不要行吗？黄色也不想要。什么？那不要图案了，行吗？

0: 为什么替我收锅呀？
1: 羡慕你，不是羡慕你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你看啊，这家里每次吵吵都是因为你。以后要是没有你的话，这几个老人家得多无聊啊！每天
0: 没头没脑，驴唇不对马嘴。
1: 你犯一点小事儿，你爸就这么生气；我犯天大的事儿，你爸都能原谅我。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你是长辈。
1: 因为你爸爱你。因为那是你爸，爱的是你，他对你有希望。我是好是歹，他又不会太在乎，他对我就是尽责任罢了。
0: 那跟你替我挨刀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孙儿啊，我这个人呢，没爹没妈的，哎，又没有人对我寄予希望。但是你又不一样，你是你们全家人的希望，而且我可不想让我师父失望，所以你得好好干。

话说回来吧，你也没错，因为你爱干这些事儿，我也爱干，我也有这钱，我也会这么干。但你爹也没错，

0: 哎，你好，
1: 天真，萌萌不见了。
0: 您在哪儿？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怎么突然找不着了呢？
3: 萌萌跟我吵架了。
0: 吵架？
3: 本来今天中午我请了家里人一起吃个团圆饭，结果客人来了，萌萌一直在房间里不肯出来，连个招呼也不打，我就进去说了他两句。
2: 你说，你们要知道啊，萌萌现在这个状况，她不可能直接面对她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人。哎
3: 呀，都是亲戚，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不是什么不熟悉的人。我在外面巡展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了能跟他过个节，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我想着人多一点热闹，能让他高兴点。谁知道，
0: 那是你以为，你根本不知道萌萌想要什么。我们是人，不是随意摆动的木偶，不是你们想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就愿意待在什么位置。
2: 天真。对不起啊，孩子不懂事儿，
0: 是，
2: 还是找人要紧吧。

哎，张叔，萌萌有去你那儿吗？张姨，萌萌有去你那儿吗？哎呀，他这2个多小时了，我都没看见他，你帮我找找，啊，好嘞，好嘞，好嘞。 Yeah.

0: 喂，
1: 找着萌萌了吗？没找到，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实在找不到就报警吧。
0: 没事，我们先别慌。萌萌吵了架，吵了架他肯定会去一个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他会觉得哪儿安全呢？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怎么样？找着了吗？
1: 没有啊，伯。天真还没回来吗？
0: 没有。
2: 怎么样？
1: 哎，你们自己回来了，没找着啊？啊？
0: 找着了吗？

0: 我记得第一天他就躲那儿了。
1: 得了，我去给他父母打个电话。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你打完电话之后，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1: 头头，你带萌萌进房间，不许出来。
3: 家庭会议我不参加呀。
1: 妈，萌萌和头头也是我们家庭成员。 要开会就一起开呗，
2: 不可以。我说的家庭会议，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0: 林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打算怎么办呢？金正，明天你把许萌送走，我们家不能有那么多女孩子。
1: 为什么呀？
0: 她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却寄养在我们家，这个事情本来就很奇怪。那如果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今天还好，他是从自己家里跑出来。要是以后万一哪一天从我们家跑了呢？我们怎么跟人父母交代？他在自己家住了第一天就要往回跑，你现在把他送回去，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他在我们家才不会跑呢。人各有命，他的家庭关系是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的，我们不能参与。
1: 我不同意，萌萌是我的病人，我得对她负责到底。
0: 我没有不让你对她负责，但是萌萌的病不是非要住在我们家才可以让你治疗的，她有自己的家。
1: 那我就租套房子，我带萌萌出去住。
0: 你敢？还没规矩了你。 而且萌萌现在精神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心智也很不成熟，是需要监护人在旁边陪护的。你是他的监护人吗？你能负得起那个责任吗？今天我不是跟你们在商量，我是在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1: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决定，你要是把他赶走了。 我就跟他一块走。

哇，画真好哎！个人手多难受啊！毛毛，你别害怕啊，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不会。你躲在楼梯下面黑咕隆咚的，是不是害怕呀？你甭害怕啊，有我呢，我以后保护你。毛毛。

你不会是怕我吧？那，你先换吧。

0: 你别害怕，我在这儿守着你画，陪着你
1: 画吧。

0: 自己养的儿子，生什么气？嗯，我是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吗？这辈子让你们这么折磨我，老的小的没一个听话。
1: 怎么又牵扯上我了？你看我没有，天天骂儿子。
0: 我今天我看出来了，这小子，能成大业。你是看他跟我对着干，心里特别爽是吧？
1: 狭隘，狭隘。
0: 我还就不信了，我顺着他顺了20多年，我就这回跟他对着干，他敢不认我这个妈？
1: 切。 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不掺和，我不掺和。但是我提醒你啊，妈妈跟儿子打架，我不说了。
0: 养儿子没意思。
1: 你看。
0: 你别说话。

0: 老头背，不用帮我看了。想嚷嚷什么呢？
1: 好多了，
0: 还用师母再给你看一看吗？不用了，仙针已经给我药酒了。哎呀，你看，这次你在山沟里边跌倒了，也没有人扶你，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1: 咱们这儿还流行打小报告啊。
0: 没有人打小报告。

0: 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老天都有账本。
1: 任师，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0: 你看孙头头啊，离开咱们师生班，还有很多的同学想替他承担责任。那么你在山沟里跌倒了，只有孙头头一个人主动的来帮助你。其他的同学都不敢沾你。孙头头也许看的书没你多，但是他广交朋友。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1: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书，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他势必只能通过去与人搞关系在社会上立足。其实我们律师圈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混个脸熟，但有一些就是业务能力非常强。我是属于技术型人才。
0: 有的人是做的功夫，有的人是行的功夫。头头呢可能知识没你多，但是他喜欢做，兴许他的感悟会超过你。你看《心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他不是讲深，是行深。所以不要瞧不起扫地僧，他兴许就跑在你前面。
1: 所以您宁可收他为徒，不愿意收我，原来是为了等他得到了，抱着他大腿跟着升天呢。
0: 有这种可能？
2: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雅之，多闻博志，知之次也。”其实头头比你这种博闻多智的要好教多了。
1: 任师，我有一个问题。您觉得孙思邈活了140岁，这事儿能信吗？
0: 你学生，学生的目的就是这个。你是为了生才来学习的，是吗？
1: 我们家平均寿命40多岁，我现在离那个时点也不远了。
0: 所以你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
1: 我不敢要孩子，我很害怕如果我不在了，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0: 你觉得你孤苦伶仃吗？其实最近我对长寿又有新的理解。你说长寿并不是我们实际的形寿有多长啊？你活100岁、60岁，您就开始病病歪歪了，那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活到100岁，我们健健康康的；如果活不到100岁，你看张仲景他老人家形寿不长。60多岁，但是我认为他是长寿。一个人的长寿，我要看他实际的生存的时间。真正的长寿应该是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品德。到现在还有人怀念他，还有人缅怀他，说明这个人没死。小杨，我觉得你并不孤苦伶仃。家人都在天上看着你呢。如果他们看着你

0: 这么拿不起放不下的话，他们会不放心的。我要是你的母亲，看见你每天生活这么纠结，我不放心。送你个东西，
1: 铺满。嗯，这怎么是满的？
0: 铺满，满厚则铺。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希望、非常兴奋的过程，但是另一面，如果装满了，它永远逃不脱被击碎的结果。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只顾着积累，不去疏散，不去应用，一定会被击碎。有进有出，一阴一阳，那才是道。所以这个东西我送给你，也是给你布置的作业。这个铺满里边，就是你的全部所有的。你要知道怎么应用它。只要有一天，你能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我就从这里边取出一块钱来。等到铺满空了，我就收你为徒。

0: 先生，最近胃口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那药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啊？太好了，那上次开的药我们要接着再吃一段时间，啊？嗯。朱霞，嗯，你还去找靶吗？
1: 找啊，嗯，现在就是提供消息的不少，但是没什么靠谱的。
0: 我在想啊，我们过段时间呢，要下乡去义诊，那种偏远山区里面有上百年的这样的瓦房，可能性比较大啊。我到时候给你注意一下。先谢谢宋医生，不客气，多晒晒太阳啊。嗯，接着给我看。嗯。
2: 喂，你好，我想整租一个两居室，最好是电梯房靠近地铁就行。预算6000左右吧，越快越好。对，我们工作日下班之后时间都可以看房。
0: 好嘞，
2: 谢谢您啊，谢谢。你真的要带萌萌搬出去啊？
3: 我跟我妈杠上了。
2: 不是，你因为萌萌跟你妈杠上了，过两年萌萌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继承，你这几个老年人你就不管了？
3: 不会的，你还是不了解我妈，我妈不会跟我翻脸的。
2: 过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嗯，
3: 你该不会是爱上萌萌了吧？
2: 瞎说什么呢？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御。

0: 现，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1: 千米左右的管，着力打造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

0: 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看看。
1: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类啊，都达到了4类，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类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4: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

0: 用地盘车，用筐，抬头，抬头干什么？嘴抬子，嘴抬子，嘴的高高的，做什么？正抬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八十四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就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1: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九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实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贪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贪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贪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贪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贪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3: 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个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1: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4: 写了一注，滴滴滴滴，哎呀，那心思良心，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都这。
5: 那你们
4: 短时间，哎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送暖，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1: 我们说这连年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肥馍，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肥叶子。
2: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上了经验富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1: 有树叶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骨叶子不好吃。
2: 啥都吃过，没羊嘴。见我一窝剩点饭，活了活了，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3: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4: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

渭河，黄河第一大支流，这是一条流淌着经典文化的河流。历史上多少文人骚客在这里留下千古绝唱，历久隽永。伴着黄河景观线的打造，渭河拂去历史的尘埃，再现汉唐风韵。

0: 家住渭河北岸的王新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渭河之美。自从担任生态养护员，每天沿河巡护，他眼里的渭河一季一模样，年年新气象。
1: 绿化了，各方面以后的话，跟公园是一样，全都散布了、斑点了，都在这个梁上。以后的话，对群众的话，生活的话，活跃的很。啊！
2: 小朋友，快上来，把拖下去。不能这样啊、哦！听话。
3: 家里面没大人吗？
4: 那边不能去啊！
2: 哎，那个小朋友，
4: 很危险的啊！
0: 何天龙

塞上湖城一名社区党支部书记，也是河长，如同昔日在部队管理士兵一样，他每天带着这份责任，巡走于川城而过的滇农河两岸，为这座城市守护着一条条绿水，一片片碧潭。自2018年国家建立河长制。 黄河流域九省区共设立省、县、乡级河湖长8.2万名，村级河湖长17.7万名，履行河湖管理保护责任，有效地推进了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省际间联防联控联治，河湖面貌发生历史性改变。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我区举行第六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1: 全省城乡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区经信局、区投资促进中心、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主动求变，努力于变局中起新城；
1: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我区圆满收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3号下午，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2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第六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如约而至。区委书记钱林江、区领导冯世凯与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以及营商环境观察员集聚一堂，与企业面对面交流，为企业实打实解难。浙江诺然文化作为本地网络微短剧领域的优质企业，相关作品曾登陆央视平台。面对企业扶持政策解读方面的困惑，区委书记钱林江边听边记，他表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相关部门要主动回应好、答复好、解决好企业的一揽子诉求，把相关问题当成典型案例来解剖麻雀，由点及面，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也要构建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通过给场景、给资源、给舞台等合规方式，推动文化新三样企业高质量发展。绍兴上虞华厦装饰现场反映企业土地相关历史遗留难题，期盼助力突破发展瓶颈，盘活发展资源。钱林江耐心安抚企业情绪，并现场理清了破局思路。他强调，解决土地等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坚守规划方向、政策边界、安全底线，要求由属地街道牵头，资规、行政执法等职能部门配合，制定一企一策专项处置方案，在合

0: 合法合规合理的原则下，分部稳妥推进相关事项办理，切实帮助企业卸下历史包袱。浙江土工仪器负责人抛出了扩大智能检测设备生产、建设巨生智能应用场景等诉求。黔灵江对企业作为行业头部，专精特新的技术实力给予充分肯定。针对场地需求，他现场提出改建扩建新建以及产业发展平台提供空间等解决方案，要求属地和相关职能部门尽快实地对接、实质推进，并鼓励企业继续深耕高端装备、深耕上虞本土。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企业向好向新向强发展。 此次“爱企”十面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通过现场回应诉求、现场明确时点、现场交办任务，切实将想企业所想及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落到了实处。下一步将持续跟踪督办，确保企业各项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以一流营商环境赋能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媒体记者倪夏文报道。
1: 近日，全省城乡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我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乡统筹、深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总结复盘“十四五”时期城乡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分析形势，剖析问题，研究部署“十五五”时期重点任务。省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姚朝辉 讲话。据领导，于丹、罗黎明参加。会指出，“十四五”期间，我省持续推进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改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行政村覆盖率、出水水质达标率均超95%，城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稳步提高，污水处理设施长网一体、管网一体，城乡一体运维改革持续推进，污水治理政策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数字化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建立了符合浙江实际的城乡生活污水治理体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秉持城乡统筹、全域治理、分类施策、集约高效原则，紧扣高水平覆盖、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 要在城乡一体化规划上攻坚突破，依托全面调查搭建污水处理设施一张图，统筹修编县域城乡污水治理相关规划，并结合城乡发展态势动态优化调整；要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攻坚突破，统筹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和城镇周边村生活污水纳场治理，落实农村污水接户工程，加强处理设施建设改造的质量管理。 要在城乡一体化更新上攻坚突破，建立城乡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隐患动态排查机制和运维质效评估机制，科学编制和实施处理设施更新计划，确保各类巡视督查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到位；要在城乡一体化运维上攻坚突破，推进城乡污水设施统一运维，通过规模化、专业化运维降本增效，严守设施运行和作业安全底线。 要在城乡一体化管理上攻坚突破，完善统筹治理体制机制，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赋能管理，打造高素质、守清廉的基层治理队伍。据悉，近年来，我区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乡融合、系统施策，构建形成城乡一体、长网一体、建管一体的城乡生活污水治理格局，累计投入近15亿元，改建纳场设施360座。
0: 新建城乡污水管网488公里，生活污水处理能力增至每日12万吨，农村生活污水出水达标率达98.2%，成功夺得省污水供治大于顶金顶。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的冲锋号，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 区经信局、区投资促进中心、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大家纷纷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于变局中起新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3: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是上虞双挺进双上游新征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

0: 会，更为上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明晰了行进路径。区经营局将坚决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精神，紧扣区委区政府三季报前列全年双上游目标，锚定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一核心使命，首脑经济运行、产业培育、项目攻坚、企业服务四大阵地，全力以赴推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聚敛成群、集群成市，坚决扛起经济高质量发展压舱石的责任担当，以工业的稳健向好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1: 今年以来，全区紧扣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抓招商，一元项目落地数、开工率均居全市第一，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百亿级青煤精渗项目顺利落地，有力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接下来，区投促中心将立足十五五开局，落实全会精神与三个优先要求，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聚焦项目抓落实。一是锚定方向，以五大领域项目和外营内域百千万计划为抓手，持续攻坚百亿项目，谋求新突破。二是进一步聚焦产业，深耕12现代产业，做强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招商项目五率有效提升。三是进一步创新打法，发挥产业基金撬动作用，深化招投联动，开放场景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布局硬科技、未来产业，集聚优质创新项目。
2: 作为一个化工人，认真聆听了这次全会的报告，深受启发，倍感振奋。我们闰土作为一家扎根于上虞的化工龙头企业，我们会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一是坚持创新引领，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加大科研的投入，全面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节能和循环经济项目的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三是坚持 AI 赋能，持续开展智能化的升级改造，全面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那么未来我们将牢牢地立足于杭州湾上虞园区，全力做强染料的主业，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上虞打造现代化的绿色的产业集群，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闰土力量。
3: 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4: 昨天下午，为期四天的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正式落下帷幕。
5: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四天赛程里，来自亚洲各地的跳绳健儿们以绳为艺，同台争锋，共同呈现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花样美感的体育盛宴。今在上虞绳聚峨江音乐跳绳王中王挑战赛上，音乐不停，跳跃不止。速度赛场，运动员屏息发力，毫秒之间比拼脚下频次；花样赛场，单人特技，双人配合，多人交互绳编排，创意十足。翻转、交叉、律动跳绳运动行云流水，融合舞蹈、体操元素的成套表演极具观赏性。作为亚洲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洲际跳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设置个人全能、团体全能、速度赛、团体花样、表演赛、长绳共六个大项、16个小项，覆盖7至8岁儿童组、9至11岁少儿组、12至15岁青少年组、16岁及以上成年组四大年龄段，吸引了来自9个国家及地区的1160多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此次赛事落地上虞，不仅是一场高水平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展示城市品牌的重要契机。未来上虞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建设，常态化推广普惠型运动项目，充分盘活国际赛事资源，厚植城市体育发展土壤，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体育活力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持续做强经济

0: 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以赛事引流赋能消费活力激发，进一步实现办一场赛事旺一片商圈活一方经济的目标。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校园反邪教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远离邪教，我区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崇尚科学、抵制邪教、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组织全区中小学生走进区关爱之家，在沉浸式研学中筑牢思想防护墙。今天上午，来自区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的师生们走进区关爱之家，同学们聆听了生动易懂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专题讲座。讲座结合少年认知特点，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邪教的伪装形式、骗人手段以及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细致普及实邪、防邪、拒邪的科学知识，帮助孩子们认清邪教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树立不信邪、不怕邪、抵制邪的坚定理念。讲座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大家直观深刻地了解了各类邪教的危害特征和防范应对方法，进一步夯实了反邪教思想根基，有效提升了辨别邪教、抵御侵蚀的自我保护能力。还在互动课堂中完成了反邪主题画报创作，将研学收获转化为具象的学习成果。现场参与研学的学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3: 我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还会用各种办法骗人，告诉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同学，大家一起崇尚科学，远离邪教。
4: 邪教常常伪装成善意的说辞迷惑大家，遇到可疑言论保持警惕，远离那些不良信息。
2: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暑期沉浸式的反邪研学跳出了书本说教的形式，让学生们在实地体验中建立直观认知，教育效果十分突出。
5: 比起教室里干巴巴的讲课，研学实景课堂直观又生动，冲击力强，孩子们更容易听进去，回家之后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真正做到教育一名学生，带动一个家庭。
2: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核心阵地区关爱之家是我区重要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集宣传展示、科普教育、互动体验于一体，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宣讲、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反邪教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防线的核心平台。暑期以来已接待十多个研学团，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眼下正值暑期学车高峰，持续高温天气给驾培工作带来不小考验。在我区各大驾校训练场，教练们顶着烈日坚守岗位，悉心指导学员，用耐心与坚守护航一批批学员安心练车，顺利考证。
6: 脚出来回半圈，把半圈回掉，离合器压下去啊，对，离合器压下去啊，离合器再压。
0: 上午9:30，在绍兴平帆驾校训练场内，驾校教练何国表站在露天标线旁，头顶烈日，不停来回走动，俯身观察车轮点位，大声细致指导车内学员调整方向，把控车速。黝黑的皮肤上，汗珠顺着脸颊流淌，浸透了身上的工作服。
6: 就是一天下来吧，反正热吧，口开始炸，反正有点中暑的感觉。一般嘛，矿泉水瓶嘛，差不多我们杯子嘛，五六杯差不多，五六瓶。
0: 何国表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入行驾校教练一职的第12个年头。高温酷暑早已是每年暑期教学的常态，即便整日暴晒，浑身反复被汗水浸透，他对待每一位学员依旧保持十足耐心，手把手细致纠正操作动作，这份认真负责也被在场学员看在眼里。
7: 今天是我第3天来学车，教练何教练还是很有耐心的，我相信在他的教导下，我能很快地把驾照考出来。
0: 在我区各大驾校还有很多像何国表这样的教练，终日奔走在滚烫的训练场，炎炎烈日下，学员的一点通透、一份配合，就能为他们省去不少露天等候的煎熬。而心中对驾培行业的热爱，更是支撑他们不惧酷暑、常年坚守的力量。
6: 最好就是学员说了，有的学员嘛能马上理会，我们就在外面少站一会
8: 儿，反正干一行爱一行嘛，行行都一样的。
0: 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炎炎夏日为最大程度降低学员教练中暑的风险，他们在每台教练车上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矿泉水。此外，今年驾校还新增了带空调的专属休息室，练车间隙学员教练都能进屋纳凉补水。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近日，浙江省公布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我区方琴街夜市、上贤桥、丰汇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等3处点位入选。方琴街夜市承包了上虞的夏夜浪漫，每逢周五，街区都会上演活力演艺专场，动感电音派对与沉浸式灯光舞蹈轮番炸场，民谣、流行、摇滚多元曲风无缝切换，点燃激情夏日。上行桥是我区首座城市专用慢行系统桥梁，2023年建成以后，也成为了上虞城北的新地标。多种多样的文艺表演在此上演，吸引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丰汇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是丰汇古镇的文化地标与活力中心，既是展示传统戏曲的艺术舞台，也是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精品点位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艺赴美标志性成果，为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精神富裕贡献上虞的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炎炎夏日，清凉的图书馆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本周，上虞图书馆开启暑假电影放映周活动，精选5部风格各异的动画佳作轮番上映，并配套推出趣味阅读课，让小读者们在光影与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0: 昨天，上虞图书馆3楼国学讲堂内坐了不少小观众，大屏幕上正播放着首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跌宕起伏的剧情，鲜活可爱的动物形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密集的笑点，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接下来的4天里，欢乐冒险的《熊出没》《年年有熊》，经典幽默的《猫和老鼠》等4部经典影片，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小读者的观影喜好。
9: 上午来图书馆看书，下午就来这边看电影，我觉得现在活动特别丰富。
0: 本次电影周从本周一持续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准时开映。除电影放映外，上虞图书馆还特别推出相应主题阅读课活动，由馆员带领孩子们共读书籍，让暑期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7.9高地的所有阵地，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复杂，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 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难受。
1: 理解，
2: 理解。
0: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到不了更岛，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3: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6: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3: 为什么会没选择？
0: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6: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走走走。
3: 但是我怕了。
6: 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坐坐坐。
3: 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业。

0: 5分钟炮火前线，走。
1: 崔建功，崔建功，冯秘书，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
2: 报告站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3: 首长，
1: 我请求，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
3: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2: 是，谢谢首长。
1: 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456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4: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
1: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要垮了。
2: 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
1: 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
4: 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我们还有八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1: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2: 是。
1: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2: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盒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5: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是。
2: 是。
5: 给我接12军里的证。
2: 给我叫邵军军部。
5: 喂，我是李德生。京城打得不错，该回鼓山休整了吧？
2: 我们正在回鼓山的路上。
5: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别去鼓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2: 这么严重吗？
5: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2: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
5: 随时准备接手。
2: 是，
5: 正式命令要过2天才到军部。
2: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的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刚才的路会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1: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我们8连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哎，你去哪儿？哎，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再不济就没了。

0: 老陈死这儿了，走啊！同志，赶紧走！哎，小东子，你没事吧？
1: 没事，走，
0: 没事，走。

0: lead you to great victory and end this war. This will be my last battle. We will kill all the enemi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We will level the mountain that stands in our way. We will destroy all obstacles that stand in our way.
1: 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带，绷 战斗的紧张激烈和残酷性是朝鲜战场上一年多所没有的情况。敌人死亡7000余人，我45师伤亡也在3500人左右，战斗还未结束。我们必须将敌人从我军阵地上赶出去，而敌人垂死挣扎，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艰苦性、残酷性。我们的决心是不到全部歼灭敌人、恢复阵地，绝不停止战斗。
2: 起立！
3: 什么？
4: 王副司令。
2: 王副司令，
4: 坐坐坐。
5: 立毕，
2: 给首长倒水。啊，
6: 我来，参谋长。啊，
4: 行了，不用客套了，快坐。秦军长，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2: 王副司令，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是眼睛瞎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你一下打不死他，反而会激怒他，疯狂的攻击你。
4: 装死是吧？
2: 王副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4: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2: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4: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
2: 毛司令，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
4: 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不好当啊。
2: 一臂一力啊，
4: 臂我知道力，什么？
2: 毛司令，你来看，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2: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次，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1: 走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是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1: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上报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
0: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橘厅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79高地和573七点七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摘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姐，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石库。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1: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击取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2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0: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2: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直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直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
1: 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
0: 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2: 是，
0: 我现在就去安排。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破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 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好，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表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5: 批准了，
6: 记住，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
5: 一定要活着回来。
4: 好，我记住了。

0: 走开！全体动用，立正，原地待命。
1: 。
2: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1: 怎么了？啊？紧张？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还能坐呢。来，别呛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3: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4: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5: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2: 所以你来这里了？
5: 因为这里最热闹。
2: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哎，
5: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2: 五连。
5: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2: 困扰好吧？哎呀，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
5: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6: 9岁，2年级。
7: 哎，指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2: 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哟，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6: 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5: 胡指导员，你好，
6: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2: 家有小女初长成。
6: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
2: 你查的怎么样了？
6: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谈基因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2: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6: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2: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6: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2: 上级。
8: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

0: 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致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 这次情况特殊，致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同志们，
1: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 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2: 打美国鬼子！
1: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 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3: 报告，
4: 说，
3: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 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 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啊，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司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 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4: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好，
3: 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
5: 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4: 报告，
3: 说，
1: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3: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 段远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0: 同志们。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

0: 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
1: 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楠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0: 傅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2: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成栋，
5: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0: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6: 是。
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
7: 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 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被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
0: 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6: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
0: 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 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6: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安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
0: 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有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
8: 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连上了。连长什么指示？
9: 连长说啊，市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洗澡，杀伤敌人。就这些啊？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 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
0: 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9: 来，
0: 抱着你。哎，
10: 你说什么？吃夜宵
0: 啊？

0: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1: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0: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2: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3: 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哎，
4: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
0: 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这拔萝卜的活了。
5: 我呀，不是来肠胃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你们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2: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制思过来的，
0: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范元宝，
2: 有。
6: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2: 是。
6: 咱们先开动员回去。
0: 好。
6: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远，朝方侧翻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2: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是。
6: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
2: 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5: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哎呀！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1: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得赶紧联系炮指。元宝，把电话拿来。
1: 是。
0: 炮指，
2: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0: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1: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2: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0: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1: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2: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

0: 你别废话了，开炮！那是炸到人呢，你别废话了，开炮！
1: 你小子要喝六的，
2: 还是指挥击我来了？
0: 高副指挥，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万仓，蹲骑兵的职务你都没有告，但是说话得讲理。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1: 你再不开炮的话，
0: 一号坑道没了，
2: 谁他娘的负这个责？
0: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3: 挂了，
0: 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1: 接炮指，
0: 高副指挥，
2: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0: 你现在赶紧开炮！
4: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助源。
5: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0: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4: 向西南200米，
5: 高地减一，
4: 向左009高地一号坑道口。

0: 停止开炮！
1: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0: 大奶了，怎么样？看身上有没有伤？没事，被刮破了。为什么又不听命令？在里面你给我滚蛋！
2: 我们出去看看吧。

0: 有事快说。
1: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0: 关你什么事儿？
1: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0: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0: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1: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老孙，
1: 军长，
0: 哎，
1: 军长，叫几个人把车上的萝卜卸下来，别磕着，好好数数。
2: 军长，
0: 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
0: 他多久没睡觉了？
1: 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吃的怎么样？现
0: 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1: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0: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1: 什么？
0: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1: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3: 还有馒头。

0: 王副司令，致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迂回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致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
0: 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秦基伟告诉我，十五军
2: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0: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目前敌成营成团地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3: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我继续坚决地斗争下去，和置敌于死地。
4: 是。
3: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哦，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1: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静。
2: 我为什么要说？
3: 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
2: 我的事儿不适合说。
3: 嗯，这点跟你妈真像。
2: 跟我说说他。
3: 他呀，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示过，我跟你妈也只有一面之缘。
2: 他好看吗？
3: 比你好看。都赖你爸。
2: 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地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居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2: 我也去。
1: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1: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快快！哎，这是什么？抓住你了，还想跑？你快看，这不就是个老鼠吗？
1: 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怎么是松鼠？
0: 我跟你说啊，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己家里人。哎哎哎，我要跑，来过来过来。哎，
1: 怎么是松鼠？
0: 哦，啊，
1: 没有事，坐下。
0: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就给它取名叫饭碗。
2: 饭碗，
0: 哦，饭碗的饭，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3: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笑>嗯，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0: 叫饭桶。
2: 饭桶。
4: 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范桶
0: 范什么特？是谁？

0: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哎，这个好，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行吧？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的好好收拾你。起立，立正。范弗里特，
2: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1: 好好训练，好。
0: 是指导员，
1: 现在同志，不练指导你啊。
0: 好不。
1: 范弗里特。
3: 从今天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1: 范弗里特，
0: 经理，
1: 好，看你吃不吃。范弗里特，你给我老实点。范弗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范弗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3: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你看一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可以吧？
4: 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
5: 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6: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23号反击。
1: 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什么问题啊？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
6: 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5: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
6: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这点火力怎么打？
1: 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
5: 这2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1: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
4: 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哎，怕肯定是不怕，啊，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5: 打不了。
6: 23号大反击，打不了。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了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好。
2: 嘿，这。什么态度？你这是！
3: 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曹。

0: 安某丁鑫，现在
1: 你能不能挺一挺？啊？
2: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吧？军长派人来摸底，是问我们怎么打，而不是打不打。
3: 指导员，刚刚观察所同志的报告你也听见了，23号确实不是个好时机。
1: 观察所的报告，军长能不知道吗？
4: 所以我要补充坑道里的真实情况，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啊。而且，
3: 我有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军事民主那是我们打胜仗的传统。
2: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3: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1: 你说。
3: 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1: 这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3: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0: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
1: 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泰山，收到请回答。
2: 各位。

扎沙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都是碎的。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吃东西怎么办？ 不行，都七点才能回来。哎，要吐血了！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吃的。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罗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0: 生理盐水和糖，有那个就行。
1: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
0: 去哪儿弄？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十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两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 米，每秒到2米每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面构建起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
1: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家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0: 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召开；
1: 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富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口老龄化是时代课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照护模式已无法承载现实压力，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破解养老照护难题的关键制度支撑。经过一年多深耕推进，我区全面构建起居家上门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的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上虞素有中国孝德文化之乡美誉，尊老敬老、善待长辈是根植本地的文化底色。目前全区已有定点8家居家护理机构、10家机构护理机构，吸纳持证护理员505名，累计为3810名失能人员提供照护服务25.33万次，其中60周岁以上老人占比95%以上。为提升照护精准度与可及度，我区医保部门聚焦照护队伍专业素养提升，联合定点服务机构、区内培训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护理员长期照护服务标准、职业操守、道德教育等各类培训。与此同时，我区医保部门特别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对定点常护机构与护理员护理服务质量开展季度考评，将考核结果与机构以及护理员个人的奖惩进行挂钩，倒逼激励护理员提高护理服务质量。长护险事业的发展、长护定点服务新机构的创立、长期照护师新职业的培育，也为我区催生了机构管理、护理服务、技能培训等多元化就业岗位，为90后、00后提供了新型就业岗位，带动4050人员实现再就业，形成服务有温度、就业有渠道、家庭有底气、事业有价值的良性循环，让上虞养老护理事业更具活力与温度。

0: 晴，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市委九届十次全体会议和区委二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贯彻落实工作。
2: 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指出，全会报告重点突出，处处体现新方法、新理念，整个报告精干务实，成绩令人振奋，目标备受鼓舞。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全区人大系统要勤学勤务，为我所长。全会报告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非常突出，围绕创新平台项目讲的做法、打法、用法在报告中都是高频词，切合上于实际，抓得对、抓得准。聚焦新优势创造的办法非常管用，无论是老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是城市拓展还是民生福祉，无论是服务为民还是党建引领，全会报告始终把握科学实变、应变、求变，体现了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创新思维，更有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聚焦系统化布局的思维非常鲜明，全会报告对五大领域项目、122现代化产业发展、四大平台、本质安全、改革创新、营商环境、季度晒比等都进行了体系化的谋划，非常严密细致，体现整体发力，给人大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会议要求要契合融合，为我所谋。全会报告重点阐述的创新生态、具身智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梭差共富、营商环境优化等六方面城市，将以此为方向谋划新一年人大工作重点，确定明年人大工作的监督与调研选题方向。要落地落细，为我所用，要把区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成为人大工作的组成部分，助力助推上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区委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是在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奋力开局十五五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站位高、谋划深、目标明、落点准、措施实，展现了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贯通起来，着力在学懂弄通、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强引领，深刻领会实变、应变、求变的重要意义和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依托书香政协委员讲堂、委员工作室、民生议事堂等各类学习载体、履职平台，组织学习研讨，开展宣传宣讲，真正把全会精神学明白，把新形势、新变化讲清楚，把新目标、新任务讲透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精准对标、勇担当，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牢牢把握区委五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和推动六个城市的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履职思路，深化协商服务，强化凝聚共识，切实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实干争先、优作风，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把政治三力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上午，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协会全体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共富基金捐赠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复盘过往工作成效，谋划下一阶段发展蓝图。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协会在政治引领、组织基础建设、赋能服务、共富实践上所

0: 会议要求要深化理论武装，织密组织体系，建强国家安全网，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仍存在短板，面临挑战。我们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主动探索新思路，落实新举措，展现新作为，全力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提升。 会议要求要深化理论武装、织密组织体系，建强骨干队伍，坚持政治领航，在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要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温暖生态，绘就共赴图景，聚焦中心大局，在赋能发展上彰显新担当。要推动工作理念创新，党建品牌提质，内部治理规范，在品牌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要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再攀新高，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红色保障。会听取并审议了协会工作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为新入会会员完成授牌，现场表彰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为第二轮凤凰领航共赴同行公益基金捐赠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一线代表结合实践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上虞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
1: 清晨走进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2: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粗粗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1: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
2: 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个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1: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暑期，道区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
2: 倒叙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

0: 与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1: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2: 可以认识更多的英语单词，也知道了很多意思。因为如果是直接说的话，是没有这个音频这个更形象一些的。
0: 今年道西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新屯南村、前上村、秤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3: 近日，东关街道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暖心驿站举办外卖骑手集体生日会。辖区外卖小哥暂别奔波忙碌，齐聚一堂，共赴温情之约。
4: 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真挚，骑手们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分享从业经历、日常配送片区，同时道出工作生活中的难处。街道工作人员认真记录诉求，承诺全力协调解决。随后，在生日祝福歌声中，外卖小哥们分享了生日蛋糕。大家在品尝甜品的同时畅聊生活日常，街道工作人员祝大家生日快乐，也提醒小哥们出行注意安全。此外，街道还为骑手们送上清凉礼包。
5: 这个活动让我们骑手心里暖暖的，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然后还发了点礼品。
4: 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完善骑手服务阵地，建成乐龄中心、街心公园两处暖心驿站，提供休息充电服务，联动沿街商户推出骑手专属用餐优惠。下一步，街道将持续聚焦新业态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活动，让广大骑手在城市奋斗中收获归属感与幸福感。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也是想更进一步地走进这些小哥，听听他们的心声，看看我们政府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4: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记者来到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探访。作为我区首家双三甲中医医院打造的规范化医美诊疗空间，这家全新落成的诊疗区填补了本地公立中西医结合医美服务空白，为群众搭建起安全专业、兼顾中医调理与现代医美技术的健康护肤诊疗平台。
6: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自开业一个月以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非常浅素柔和，每一位患者都有独立的诊室。
0: 记者发现，这里与普通商业美容机构不同的是，它从预检分诊、皮肤检测到专项治疗，全程遵循公立医院标准化医疗流程，严谨规范的医疗底色融入每一处细节，并依托区中医医院多年积淀的中医优势，在治疗过程中把中西医诊疗路径深度融合，针对群众常见的皮肤问题，既运用针灸、中药外治、体质调理等传统中医手段，也会借助现代化的医用设备，解决患者表层肌肤问题的困扰，形成内调体质、外修肤表的完整诊疗思路。
7: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变美请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完善术前的一个检测，一对一的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为前提，科学变美。
0: 据悉，医美中心的投用是上虞区中医医院延伸健康服务链条、探索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心将聚焦群众多样化皮肤健康需求，持续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升服务品质，让上虞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专业的医美诊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昨天晚上，浙 BA 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本场半决赛关乎晋级走势，两队全力以赴，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为晋级决赛席位奋力拼搏。经过四节的

0: 激烈对决，上虞队以70-79遗憾惜败越城队。
1: 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卡位比拼，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竞技氛围瞬间拉满。开局阶段，越城队手感火热，率先发力，连续冲击篮下斩获得分，抢占赛场开局主动权。上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限制对手进攻。首节比拼结束，上虞队16-21暂时落后越城队，次节较量，上虞队奋力追分却再次受挫，半场结束比分定格34-42，越城队保持领先优势。
2: 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

0: 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 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4: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7: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6: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7: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6: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8: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6: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9: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6: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10: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6: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

0: 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倘若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是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它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和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新的，果子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有生态种植。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奶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这个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李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应该要牛生它，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膨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是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尧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药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的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口感所以才质量肯定是我有摘下来，你有自己可以吃的，是不是？不洗也没有事。
0: 想要果树

0: 土长势稳，甜度高，地肥至关重要。张望尧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有，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要羊粪，我有一只鱼一对羊粪，每只鱼到每年十月份要11到11月份的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
1: 这个不是赖的，这个蜂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0: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尧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粒。张望尧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云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管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
2: 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
3: 哎，对你不闻不问呢，你长得那么茂盛。
4: 建熙，你要相信妈妈，相信任教授。
5: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呢？
6: 刘老师，
5: 快！
6: 杨律师的电话。
7: 什么事？什么气？
6: 打了好多次了。
7: 喂。喂。
6: 师傅，我学会了。
7: 什么？
6: 我学会生了。谢谢你。

西，我希望你能跟我们一样有信心，我们一起去努力，跟疾病去做斗争。

0: 你说这杨律师跟陈慧，他俩关系挺有意思的。哎，对了，今天杨小红可是踩线操作啊，你得跟她说一下。他们
1: 到了医院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已经批评他们了。没有专业人士在进行医疗动作是绝不允许的。
0: 嗯，
1: 虽然是个意外，但是没有下次。
0: 这一生也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生命真是一个奇迹。这套书也捐啊？
1: 捐。
0: 哎，这都是花钱买的，不老少呢，留给孙子不行吗？
1: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现在是为道，要损之又损。
0: 我把这些书捐给为学日益的同学，多棒啊！是。那为什么老是你损我增呢？你要捐的时候是我帮你收拾的，那时候你为学的时候也是我帮你把东西搬回来给你收拾。所以说呀，这世间最大的阴阳就是夫妻。等我修成正果，我带你升天。你以为我是鸡犬啊？
1: 你还不如鸡犬呢，你不听话。哦，你跟他们不一样啊，我听你话呀。
0: 滚！
1: 拿过来。哎，行了，别老唉声叹气的，生活它就是这样，春去冬来，这是规律。
0: 照你这么说，那就没有干活的人。哎，你知道春节有多少事情要忙吗？除旧打扫两三天，备菜采买三五天，亲戚的礼物红包，孩子的压岁钱，那师长朋友也得走动。哎，对了，今年过春节，家里那俩孩子你打算怎么安排啊？
1: 哦，你儿子说了一嘴，说萌萌的父母准备接他去国外，参观参观博物馆啊，游乐场啊。头头没有父母，没有家的，所以师傅那就是他的家。咱们就把头头当成咱们第二个孩子吧。问题是，
0: 我当不了王。头头
1: 最近表现可以了。
0: 之前还给你这儿添乱，现在都能帮你干活了。是，我承认，他最近确实进步很大，但他以前赋分太多了，现在进步再大也还没浮出水面呢。也就是你，当全天下都是一家人，我可没有你这样的思想觉悟啊，我都是孤军奋战，一个人干活。我真想哪一天，我也。 不管所有的事儿了，我放松放松，我也能请假休息休息。
1: 行，今年春节你放假，我来操办。
0: 你。

0: 哪去？
1: 哎呦，你小心小心，这台阶上都是水。
0: 来来来，慢点。哎呦，没事吧？动一动，动一动。
1: 屁股疼。没事儿，没事儿。哎呦，
0: 真是，
1: 幸亏我天天练功，原来是为了防着他的。
0: 啊，你让新政在拖地呀？
1: 不是我让的，
0: 不是自找麻烦吗？新政啊，别干了。到书房坐着去。哎哎，
1: 别别别别，妈，他难得这么自觉的干家务活。任老师，好好表现啊！你要是能时不常的干干家务活，我多摔几次跤我都愿意。
0: 你都摔了还在说？
1: 真的没事，就是屁股疼。
0: 别胡说八道。
1: 对了，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拖把桶，看到了吗？
2: 是是，就在那儿。
1: 对，你要把这个拖把呀。放在那个拖把桶上面，然后这样一摁，把水沥干了，
2: 是是是，
1: 再来拖，啊！
2: 哎呀，你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儿，你看，
0: 哎呦呦呦，还跳呢，别动别动，
1: 真没事儿。谢谢啊。
3: 我呀，去过那个杜甫草堂，那个杜甫写“八月初高风度豪，卷往屋上三重茅”的时候，正躲在那个棚子里边写诗呢。哦，他老婆夹着木头棍子在那个房顶上压茅草呢。嗯嗯，可见这历史上惊人的成就都是不干活的人创造的。哎，现在这个历史啊，又惊人的出现了。我的大徒弟啊，天生你这样的大才。可不是为了拖地这种小用的。
4: 哎呦，哎呀，
1: 怎么了？
4: 谁给我弄的呀？
1: 怎么了吗？
4: 我这是两种馅儿，怎么给我混在一起了呀？
2: 怎么了吗？
4: 是你干的吧？
2: 啊，是我。妈是这样，刚才我一进厨房，我一看七盆八碗的，嫌乱，我就给和一块儿了。
4: 你知道吗？天真不吃虾，我得包两种馅儿不同的饺子。
1: 妈，他又不是对虾过敏，我觉得这不挺好的吗？你看
4: 不好，我弄了一上午，好不容易弄好的。哎呦，男主外女主内，不是挺好吗？非得让他拖地干这些家务。行政，看书去。你拖地去。
5: 是。
2: 妈，别生气。
1: 走走走走走走，手套给我，手套给我。
4: 怎么办呢？真是，哎呦呦！

0: 我是擦东西，不那么直接抬脚啊！怎么直叹气呀？是不是摔着胸椎了？我给你看看。
1: 没事没事，不用。
0: 你要不想干呢，我来干。你在旁边，场外指导。哎呦，
1: 千万别啊！你老先生一动。
0: 我们家那可是地动山摇的，那就等天真跟头头回来，让他们俩干。哎呀，
1: 主子们都在学习，万万不可打扰的。哎，
0: 看，又叹气。
1: 难怪说呀，君子之道，躁端乎夫妇。
0: 夫人准备说金句啊。
1: 你看呢，这人啊。 要不然呢，就是出家；要不然就是成家。哎，尤其是女人，你看啊，结婚呢，嫁人呢，都是女字边，对吧？
0: 说说，什么意思？
1: 意思呢，就是，你看，像我，能主外，能修内，这么优秀的一个人，要是不给我一段婚姻，把我打怪的级别提高。

0: 我岂不是人生会很早毕业？不行，太没有意思了。
1: 所以啊，我才有了你，有了儿子，让我舍不得放不下，不动怒也不动气。你看看，你看看，为了让我进步，老天对我真是煞费苦心呢。
2: 哼，就你自己找事儿。我跟儿子怎么招惹你了？就说打扫卫生吧，一年打扫一次跟一天打扫一次有什么区别？

0: 姐，你是顶着袜子倒头就能睡的。哎，我很想采访你一下，你怎么做到的？一打坐你就心无杂念，我呢一打坐全是杂念。你看啊，柴米油盐，然后处方检查，然后老的小的啊，吃穿。我有时候就在纳闷啊，一个人的心怎么能够装下那么多的东西啊，太了不起了。
1: 人死了往那一躺什么都不想了，
0: 能不能好好聊天了？那照你这么说，我唯一的盼头就是死啊。
1: 口德，
0: 天真，
2: 今天年货你妈买的。
3: 知道了。
4: Yes。
3: 好了，来看看来点什么。
5: 你说你爸买单的话，零食是不是都给翻倍啊？
3: 那必须安排啊。我来。涛涛，你看够吗？
5: 我觉得差不多，其他的可以去超市看着再买。
3: 行，那我跟我妈汇报一下。
5: 啊，我在这收拾一会儿，然后过会儿把书房也打扫一下，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啊。
3: 好，那我走了，你快点啊。
5: 嗯。

0: 我不明白。
1: 不明白什么呀？
0: 为什么要骗简溪？为什么呀？我看着了，这个笔记本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奇葩偏方，就只是个记账目的本子。你为什么要骗他们呀？这母女俩已经很可怜了。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这不是你说的话吗？人不能撒谎，学中医的人更不能撒谎，这不是也是你说的吗？得，到你这儿开始骗人了，为什么呀？说呀，为什么呀？为什么要骗简溪呀？这急死人了，还不说！
1: 头头，医者是什么？医者最重要的是人心。上天有好生之德，古圣先贤看在我一心复诊的情况下，估计不会责罚我的。如果真的对我有惩罚的话，我想能够为简溪、还有他妈妈、还有程莹躲过这一劫，我也认了。其实我撒这个大谎，不只是为一个人，是为一群人的一生。一生啊，医生，人家喊我医生，我应该替人家担负点什么吧。更何况人家还付了诊费呢。
0: 没给诊费，是你给了工资。
1: 大部分人都付了，简庆的妈妈

0: 还得工作呢。
1: 是我没有跟你说这个，我是说你为什么要骗他们呀？
0: 老唐，你知道现在简溪有多重吗？
1: 不知道，反正越来越瘦。
0: 估计不超过80斤。他现在除了两个腿不能动，其他地方都很好。如果现在我跟他说你的病治不好了，我敢肯定，他不想活。他如果不想活的话，他的妈妈也肯定不想活。那陈莹这一辈子怎么过啊？
1: 话是这么说的，这总不能一直这么骗他吧？
0: 我有时候一直在想啊，我说医生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给病人提供多少帮助呢？有的时候其实人就缺少信念，有了这个信，应该一切都会好的。我时时在想啊，我说我自己是个好医生，我一定去按着那个方向去奔。如果我说你是个好医生，你不信，你肯定就不去那个方向奔。现在的科技是日新月异，说不定再过一年、两年，会有转机。都你都不知道，我有时候在想啊，想，一个芯片植入进大脑，如果要是能牵动四肢，只要活着就好。
1: 还是西医，怎么还芯片了？怎么还说科学了？
0: 不管西医中医，都应该有信念。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是能帮助人，都应该为我所用，敬天地，爱人。
1: 我知道了。
0: 你不仅知道，还应该做到。你能不能做到不在简溪他们面前说的？
1: 这你真的有点为难我了。你又不用我这嘴，我怎么不行，这我又也没有一个办法，一个办法可以，你往我那铺满里放一块钱。放一块钱，我就。什么意思啊？放一块钱怎么了？我真不说，我绝对闭嘴。你相信我吗？你相信我？
2: 真热闹。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心事重重啊？这出门逛街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不像你。
1: 我从今天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了，我开始有心事儿。
2: 哎呀，你又是唱哪出啊？你看什么天雷滚滚的剧了？最近你有什么心事？你说来听听。
1: 我不能说，我答应你爹了，我死都不说。哦，
2: 行。
1: 行，不是你多问两句啊，你不问了就。
2: 我就这么说吧，你们传承人之间的游戏，我一点都不想参与。人呢，就是死于知道的太多，所以呢，我不想知道那么多。
1: 所以呢，你就当不了传承人，还是等我来。这种事情

0: 你这是在等我来？呀，
1: 你入戏太深了吧？哦，
0: 对了，突然想起来哦，你之前说你想去那个飞龙峡蹦极是不是？嗯。我可是听说了，那儿现在歇业了，你去不了了，也得换个地儿。
1: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我才去的。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阿公，嗯，咱这面可能有点多了，就这些馅儿。
1: 面多没关系啊，待会儿我把它做，那个面絮汤，加点鸡毛菜、番茄什么的，炝个锅可香了，多也没事。哟，
0: 说到吃的，你倒是头头是道，一套一套的。
1: 人家说的好，失节是小，饿死是大，是吧，阿公？是吧，阿公？
2: 今年头头在家呀，咱们家的年味更浓了。你看爹妈多高兴。哼，我想啊，这是头头第一次。

0: 和一家人一起过年，写春联，贴年画，辞旧迎新，包饺子，看电视，他什么都新奇。其实啊，搞这种仪式就是给孩子们准备的。
1: 对。
2: 靠一口气啊！
3: 哎呦呦呦呦呦！
1: 快把饭给我，
2: 小心点啊！
3: 好，拴上，拴上。
2: 大功告成。
3: 跳我一跳。怎么了？不是，绷着眼睛。过年，过年，过年不能放鞭炮，就得炸气球。哎呀，
2: 踩气球呢！
3: 哎呦天哪！你说的没错，家里有个他呀，真的是热闹太多了，这动静啊。 也是越来越大了。对，可是我这小心脏实在是受不了。快快快！
2: 我小心脏还行。来了，饺子熟喽，吃饺子喽。
3: 哎呀，两种馅饺。好了好了，
2: 行了。
3: 乔儿啊，这屋里冷不冷啊？
4: 不冷吧？
3: 我给你灌了个热水袋，放在杯子里捂着啊。
4: 谢谢妈。
3: 哎，这套相亲的衣服你试了吗？哎呀，为这套衣服啊，你爸可是花了血本了。你试试合适吧，回头我给你烫烫啊。
4: 妈。
3: 嗯。
4: 我不想相亲。
3: 咋了？ 你不喜欢那个王英华呀？哎呀，先见见吧，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圈儿啊，那你老实告诉妈，你是不是有喜欢的姑娘了？

0: 没有嘛，就我这条件，谁能看上我呀？怎么了？咱这条件有什么可挑的？那你将来是要在大城市当院长的？
1: 你看妈，你又说这话。从我回来，你和我爸就一直嚷嚷这事儿，这让人听见多笑咱呀！
0: 笑我什么呀？早晚的事儿。
1: 啥早晚的事儿？没影的事儿吗？
0: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对象了？家是哪儿的？多大了？长得漂不漂亮？
1: 妈，我要是真有对象了，我一定带回来见您，行吗？
0: 肯定有了。

0: 我觉得是新衣服挺好看的，新衣服嘛，新年新气象。
1: 我知道，我红色我能理解。然后这大毛衣我也能理解。它主要是，主要是这花什么意思呀？
0: 就这个大花，可搞得我都感觉我过年都过不痛快了。花多漂亮啊！
1: 不是，
0: 这花预示着你。
1: 来年有更大的进步，更大的快乐。师傅，我其实觉得我那个黑色衣服也行，穿什么颜色衣服
2: 红的好看。哪有大年初一穿黑的呀？红的喜庆，
1: 红红火火的。快过来，过来，
3: 去
1: 要发红包了。
4: 不是，
1: 这怎么？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我还可以拿红包呢。 今年我终于不寂寞了，不然每年都是我一个人磕头。磕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你看看，长了一岁，懂事多了。好了，来，红包。Thank
1: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2: 阿公，您这算什么呢？
3: 啊，我算呢，我还有13年的阳寿。
2: 啊，哎呦，哎呀！愿我阿公万古长青，长命万岁。
4: 那你是谁？
5: 那我呢？
2: 愿我阿婆长命千岁。
3: 你孙子说呀，千年的王马，万年啊，哇！
2: 存包拿来。哎，谢阿公，谢阿婆。哎，你天天喊我孙儿，你是不是也得给我发红包？
1: 可以。那你得给我磕个头，或者你脚尾生意。
5: 成都，成都不合适。
2: 奶奶，
1: 别叫我！别！
2: 啊，奶奶，
1: 别叫我！
2: 奶奶，我叫你奶奶了。哎，你跑来帮我！哎呀，我叫你奶奶了，你得给我发红包。

0: 哎呀，这才是过年的样子啊！快快快！哎呀，奶奶，快过来，快叫，快叫，快叫！哎呀，哎呀，哎呀！妈，你慢点吧，你等等我。你慢点，哎，我歇会儿。哎呀，这小体格子比我都好。
1: 谁给你诊断的病啊？我看他才有病呢。哎，
0: 你刚40多岁就这么不中用了，你得锻炼了啊！妈，你看到老中医啊，回头给我介绍一下，我也去看看。
1: 我得抓紧了，留给我的时间呢不多了，我不能带着遗憾走。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到另一世界。
0: 妈呀，就你这体格子，早着呢。
1: 哎。
2: 你这是判我死啊！好，我不用你们姐弟俩陪了，你们呐，回去，我自己走。哎呦，
3: 妈呀，你别急，我陪你。哎呀，我舍命陪君子。
2: 妈，你等等我。慢点儿。
3: 出老水了。
4: 师傅，你想我？
2: 啊。
4: 哟，
2: 师叔，
4: 别喝。
2: 新年快乐。
4: 猴头啊，嘿，长大了跟过去不一样了。
5: 懂事儿。
4: 哎，肯定是不一样。哎，红包。
5: 得，又回原形了。
4: 怎么回原形了？你不是师傅都给红包了？哎呀，红包。
6: 今天办正事儿。
4: 正事儿？红包在哪？
5: 也不，
4: 那么抠啊！
6: 师叔，
4: 啊？
5: 赶紧的办正事儿。
4: 这谁呀？
6: 嗨，他呀，
5: 就是咱们江氏真派的传承人孙头头。
7: 哟，别，这都是长辈，这收。别给我拜，我没红包，今年本身收的也没那么多。
8: 头头，你就让我们多拜拜吧，表达表达我们海外弟子的感恩之心。说实话，真是没敢想啊，我们有生之年。 还能亲眼见上我们江氏真派的传人，真是三生有幸，没想到啊！
9: 我先生得知江氏真派传承人继位，激动了大半年。半年前呢，我们就订票要来这儿啊，认祖归宗。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海外用这个针法救助了好多人，也算是步入师门，小有所成了。
10: 我们这些华人能够相识相知，靠的就是江氏真的缘分呢。我们海外的这些华人呢，能够被人尊敬接纳，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跟江氏真呢是密切相关的。我师兄师姐在旧金山啊，有很大的一家诊所，很多老外啊闻名而来啊，都是担架抬来的，最后自己走出去的。这个真呢，太了不起了。
4: 孙头头，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5: 都别站着了，坐吧，来，坐。
4: 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5: 跟你聊聊，从这个海外回来啊，什么事？
11: 行啊，为了让我好好学，真下血本了呀！这是啊，三个，你想想，三个多，别想封我嘴，给我点面，给我点面，不是，给我点面。

0: 让人啊，让人歇歇啊！哎，让让，谢谢，放人走走。
1: 哎，头头头头，
0: 怎么样？
2: 你是不是还没吃午饭呢？
0: 我今天人太多了，我就先不吃了。
2: 这样可不行啊，你把病人治好了，你自己累垮了。
0: 还有一些，哎呦，
2: 慢点啊！哎，陆霞，那个。 坚果腹存货还有多少啊？快递还没到啊？嗯，
0: 铺子还够，但是这个祝福神呀、桂枝煎的存货已经不多了，你也看。

0: 了，你看最近这开销量多大呀。哎，快递呢一时半会儿也送不到，
1: 也要公司也要等到正月十五才能发货呢。
2: 年后就会是这样，接下来就是流感，这不马上要换季了。你这几天啊，别让简溪到医馆来了。嗯，这么多的人。
0: 是是是。嗯。对，你看这，
2: 这都是下午预约呀。啊。
3: 这么多到晚饭都看不完，
2: 就这么多了啊。嗯，不能再收病人了。
3: 好好好。嗯。小姐，好好。简溪自己一个人在家呢。哎呀，
0: 最近呢，这个乐乐正好放寒假，我早上就把他送到程莹家，这两个孩子也能有个照应。
3: 你这样挺好的呀，这样你跟程莹也挺放心的。
0: 是是是，嗯，那。
3: 哎，对了，小姐，明天要不要再煮一点那个陈皮山楂水放在前台吧？最近需要给这个肠胃做复苏术的病人实在是太多。嗯，
0: 好，
3: 好，好吧，那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吧，嗯。
4: 大姐，
3: 好好好，
4: 点一下啊，这个，大叔，
2: 来，
4: 这边有预约的病人过来取下号啊。
5: 少红，
4: 没有你的号，
5: 木子林，
6: 我约了，我早晨没排到号，下午就想早一点嘛，还要去接小孙子下兴趣班呢，
7: 你就给我一张吧，我最近总是感觉到胸闷，想请任教授给看看。
4: 你这是过年又大吃大喝了吧？
7: 孩子们一年才回来一趟，我肯定少不了多做点好吃的呢，我尝尝味道也少不了呀。
4: 那你这个不用去找我师傅看了，我就能给你看了。你这个是业障病，就是说你杀生杀多了，被诅咒。
8: 别胡说八道，什么业障病？您别听他的啊，他连中医的门还没摸清楚呢。
4: 不是，你跟蒋奶奶说不是业障病，您到我说就胡说了，我们这一样的情况。
8: 我懂，我敢说，你不懂别瞎说。学东西不能照猫画虎，你这么做就是照虎画猫。嗯。大家都别着急啊，排队来都能看得上，都能看得上。
4: 双明啊，行，您还是得预约啊，预约再看。这边
7: 你就给我一张吧。
4: 不行，
9: 少红，
5: 不行，
10: 少红，
5: 来
10: 了，
11: 第三个，
12: 哎，让一下，
9: 少红，
12: 给我加号，给我加号，
4: 加不了，今天人都满了，你得预约。
12: 宝宝，我受不了了，急诊呐。
4: 你就快挂号！
12: 不是我这急诊呀！
5: 干嘛呀？
12: 对，你们的号我全买了，
5: 来！

0: 这个逃走怎么回事？好两天坏三天的，我前两天刚表扬了他，怎么今天又惹事儿啊？今天不是他惹的事儿，是事儿惹了他了。你听着，听着怎么铲事儿？
1: 这是医馆，不是菜市场。 这是来看病的地方，不是来买菜的地方。说起来，你们一个个的都是病人，那嗓门儿一个比一个大，那中气一个比一个足。
2: 有病吗？没有病吗？
1: 谁有病啊？
3: 我有病，
4: 是他先插队，我们才吵的呀。对呀。
1: 你跟我有可比性吗？我跟人教授是朋友，我们是世交，真没法比，是不是？你疮又犯了，<笑>你这一次又吃什么了？
4: 瞧你说的，宝宝，我能吃什么呢？这个野味儿。
1: 这么多病人里面，我最不乐意待见就是你。
4: 别见。
1: 知道
4: 为什么吗？

0: 人都是细菌，我都怕你传染给我，你们赶紧走。
1: 不是，我是病人，我跟人教授是朋友。
0: 谁跟你是朋友啊？我师傅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别把这事传出去了，多丢人呐！我告诉你，我师傅菩萨心肠，人畜无害，他就连开有生命的动物药都不敢多开。
1: 那是。
0: 他能跟你一样吗？能跟你做朋友吗？能跟你这种滥杀生命、残害动物的这种人做朋友吗？
1: 你
0: 大姐。你不是业障病，你是业障病。你吃的那些动物，它就化成仇恨，每天跟着你，在天之灵，每天就看着你，看你吃什么，让你吐什么，看你喝什么，让你拉什么。我跟你说，你头上是吧？忌口、戒酒、作息规律，哪一样你做到了？你看你这个脸，
1: 看你的脸色，你天天
0: 往这跑有什么用啊？这是有你爹有你妈呀！
1: 坏。
0: 干嘛？也就偷偷敢教训他们，我可不敢。小孩要咳嗽了是吧？上一次你看手机，小孩掉水里，咳嗽就是落下的病根。那朋友圈天天就发的就是打麻将的视频。 自己的小孩，你自己都不上心，你让谁来伤心呢？上一次老天没把你的小孩收走，已经很给你脸了，还不知悔改呢。你又来，早点睡觉有这么难吗，大哥？别熬夜有这么难吗？还有你大叔，天天吵架，你看你肝火多旺啊！还有你大姐，小肚鸡肠万事都想占个家，你看个病还想插队，还拿小孩当挡箭牌，你丢不丢人？你们，
1: 这是你们自己的身体，你们自己都不注意，没有人能管得了你们。
0: 不是我们医馆不给治，是谁治也治不好，说也说了，方子也开了，就是不做，天天就往医馆跑，一趟两趟三趟就往这跑。 叽叽喳喳，那个嘴就跟个苍蝇似的。苍蝇似的。哎呀，哎呀！你们啊，安安静静的在这儿等着，谁再嚷嚷，谁再吵，出去，别治了。
2: 我同意。
0: 你同意什么？你同意？
2: 我
0: 预约了吗你？挂号了吗你？
2: 没有啊，这不来找你的吗？
0: 但是。

0: 他们医馆之后可以交给头头了，镇邪。哎，不是你说的吗？我们做医生的不能挑病人。你看看他，啊，捡的全是和自己眼缘的病人，那像他这样哪能当医生啊？嗨，
1: 我觉得呀，这个医生啊分两种啊，一个是凶神恶煞，一个就是慈眉善目。 头头做凶神恶煞非常合适。我觉得有些病人呐，你不能老惯着，不能老慈眉善目，该骂还得骂。头头骂出来，我们多年想骂不敢骂的，因为咱们放不下这身段儿。
0: 你是不打算做你的菩萨了？
2: 头头把他骂完了，我们好静心做菩萨。阴险呐！哼！哎呀！哎呦！您可来了！哎呀，又吃了什么了？
3: 没钱。 你这春节的时候啊，我搞了点野味儿，没忍住。对你说这个是大寒的呢，我就吃了根人参，透了一下，结果就这样了。
1: 您都命悬一线了，还敢这么造次啊？哎呀，你就不能。

0: 做一个吃萝卜白菜的普通人。嗯，哎，
1: 您说啊，这人活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啊，啊，不能做到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那活着有啥意思？这成人的世界已经很辛苦了，哎，你说我啊，不赌，不嫖啊，就好口吃的，真像中医您说的这样，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就郁郁寡欢的，活120岁，有啥意思？
0: 特疼吧？嗯，是不是疼在你身上？
1: 您说过一句话，要保持心情的愉悦。我吃了个大寒的呢，就吃了个大热的。这吃的时候我高兴啊，啊，吃完以后呢，这心里也平和了。虽然长了肉疮，但这心理健康啊。你不是说身心健康，身心健康吗？这心呐，最重要。
0: 你这心呐不健康，你说老天给我们安排了多少美食，你不吃，您偏吃那没有的。所以您这叫做身心不健康。
1: 呦呦呦，有你呢吗？你是我最大的底气。
2: 别胡说八道啊，我师父没办法替你干了坏事背锅的。
1: 这咋坏事啊？
2: 师父，他吃了那么多不该吃的野味，然后又不听话，你也管不了他，算了吧，报警吧，要不然。
0: 不过像他今天说的这样，应该报警。
2: 是啊，为什么报警？
1: 别闹，你，你看这姑娘长得，哎，A山，你那么多徒弟就这长得，眉清目秀，你这脾气劲爆，威力十足，跟你这一阴一阳特别搭，特别搭。
0: 别瞎说了，他不是我徒弟，他是我师父。是来画我的。

0: 一样，就咳嗽是睡得踏实了。嗯，这个早上起来啊，就是有点高不上劲，气不打干净。
1: 这干啥？嗯，这是那个朱昌明的药。
2: 你压那儿吧，我一会儿去抓。
1: 行。我看上山采药的课 你没报名，为什么呀？你不是学霸吗？你这么积极，你不会有点好奇啊？
3: 光做学霸不行，还得做学妈。
1: 啊？什么意思啊？
3: 这次呢，你就替我好好学。我得先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
2: 再说了，你们人都走了，这医馆这么忙，我不得盯着呀。
1: 我帮你抓吧。
2: 没事儿，我这还是。
1: 程立全，这都几点了？你知道早上多少人吗？
4: 对不住，对不住，星星昨天晚上发烧来着，我给他煎好药才来的，简单给他推了推。
1: 发烧了？为什么会发烧啊？
4: 估计是累倒了吧。西医院现在也是最忙的时候，我先换衣服去啊。
1: 帮我请个假啊！
2: 啊，请个假？

0: 您这一天看三次，看出什么名堂来了？你平时找的挺好的枝繁叶茂的，你偏偏给人家修枝打杈，还要给人盖暖房，那西红柿是弄死了？
1: 好心办坏事儿呗，我也不想啊。
2: 现在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3: 没有了，吃完药感觉好多了。
2: 听赵立全说，他给你熬了粥。

0: 不喝了。
1: 我感冒药都吃完了，他说他非要给我熬药。
0: 脉象没什么问题了，烧退了就行。
1: 嗯，
0: 休息会儿我给你倒点水去啊。
1: 嗯。
0: 对了，星星，你要没事的话，你最近把我那漫画书都卖了吧，我之后也用不上了，还能回点钱呢。
1: 哦，行。
0: 小心烫啊。
1: 嗯。
0: 吹吹。你跟赵丽泉，你俩住在一块儿，

0: 磕上了，你跟我说他不交接，多配呀、啊。那你不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吗？就像你今天生病了，他还能给你熬药，我要是赶不回来怎么办？
1: 你还别说，偶尔吧，还确实有那么一点心动。就两个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一块聊天，一块吃饭。哎，我下夜班回来的晚，他还去那小胡同等我，确实挺暖的。但我每次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吧，我都给自己拉回来，我不能选择他。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0: 待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 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找了好几年，发现了这一块断壁呢是唯一的在敦煌研究院保护区以外的绝壁。绝壁是凿石窟的最好的一种形态。我在这里开凿石窟已经20年了。我叫常家煌，我是画家。

0: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这里曾经属于世界文化汇聚之地和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千百年前佛教盛行，在历史的变迁中，无数僧侣和工匠造就了如今世界独一无二的莫高窟，为敦煌披上了一层亮丽的袈裟。同时，敦煌也孕育出来一代又一代致力于保护和传承敦煌文化的工作者们，而常家煌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从小出生在莫高窟，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有一次搞画展，我母亲给我写前言，她说了这样一句话。那个时候他们工作很忙，他们进莫高窟工作的时候呢，就把我放在洞窟外的沙地上，等他们出来以后发现呢，我模仿他们在沙地上画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不会走路的时候就会画画了。
0: 从小受父母艺术熏陶的常家煌，因其学习油画，留学日本，多年来画方面的工作。然而，正在他绘画事业处在上升期的90年代，一次家庭变故，让他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1: 在日本搞画展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电话说爸爸情况不太好，冲到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我当时就是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爸爸家煌去敦煌。这已经过去24年了，我到现在为止呢，还在为我父亲这句话这个承诺在继续做。
0: 开凿石窟要耗费巨大的资金，常家煌依靠在日本卖画的收入独自坚持，这期间甚至花光了母亲临终前留给他的积蓄。卖画建洞窟的故事也让常家煌得到了一些海外朋友的支持。这一次，一位和他相识20年的日本朋友决定来到敦煌为现代石窟提供帮助。
2: 私は中川春夫と申します。ジョーさんが最初に21世紀の莫高窟を作るという話を私にした時は15年ぐらい以上前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この人はひょっとしたら気がおかしくな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けども、今回見てこのスケールに感動しています。

经过将近10年的开凿，因为后来10年基本上没有开凿，有300多米通道，然后有将近20多个洞窟和洞口，有4个洞窟是画了壁画的。在这个当代石窟里面呢，我最喜欢的洞窟呢，这个海外遗宝窟，我们叫1号窟吧，就是把海外流失的海外的绢画和一些敦煌的绘画呢，把它给再现复原到墙面上去。在某种意义上讲呢，它再现了古代敦煌的那种最漂亮的美。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句话。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干住，你要电冒火嘛，有乳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是自动停的。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有？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4。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 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面构建起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
1: 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大学习区委全会精神；
0: 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会员大会召开；
1: 盖北葡萄架下巧种灵芝菇，立体套种解锁生态共富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人口老龄化是时代课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照护模式已无法承载现实压力，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破解养老照护难题的关键制度支撑。经过一年多深耕推进，我区全面构建起居家上门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的长期照护服务新格局，切实补足养老照护短板。上虞素有中国孝德文化之乡美誉，尊老敬老、善待长辈是根植本地的文化底色。目前全区已有定点8家居家护理机构、10家机构护理机构，吸纳持证护理员505名，累计为3810名失能人员提供照护服务25.33万次，其中60周岁以上老人占比95%以上。为提升照护精准度与可及度，我区医保部门聚焦照护队伍专业素养提升，联合定点服务机构、区内培训机构，定期组织开展护理员长期照护服务标准、职业操守、道德教育等各类培训。与此同时，我区医保部门特别注重考核结果运用，对定点长护机构与护理员护理服务质量开展季度考评，将考核结果与机构以及护理员个人的奖惩进行挂钩，倒逼激励护理员提高护理服务质量。长护险事业的发展、长护定点服务新机构的创立、长期照护师新职业的培育，也为我区催生了机构管理、护理服务、技能培训等多元化就业岗位，为90后、00后提供了新型就业岗位，带动4050人员实现再就业，形成服务有温度、就业有渠道、家庭有底气、事业有价值的良性循环，让上虞养老护理事业更具活力与温情。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分别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专大学习市委9届10次全体会议和区委2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阶段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参加，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指出，全会报告重点突出，处处体现新方法、新理念，整个报告精干务实，成绩令人振奋，目标备受鼓舞。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全区人大系统要勤学勤务，为我所长。全会报告聚焦高质量发展的支撑非常突出，围绕创新平台项目讲的做法、打法、用法在报告中都是高频词，切合上虞实际，抓得对、抓得准，聚焦新优势创造的办法非常管用。无论是老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是城市拓展还是民生福祉，无论是服务为民还是党建引领，全会报告始终把握科学实变、应变求变，体现了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创新思维，更有拨开云雾见天日的豁然开朗，聚焦系统化布局的思维非常鲜明。全会报告对5大领域项目、122现代化产业发展、4大平台本质安全、改革创新、营商环境、季度晒比等都进行了体系化的谋划，非常严密细致，体现整体发力，给人大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借鉴。

0: 会议要求要契合融合为我所谋。全会报告重点阐述的创新生态、具身智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现代服务业、梭差共富、营商环境优化等六方面城市，将以此为方向谋划新一年人大工作重点，确定明年人大工作的监督与调研选题方向。要落地落细为我所用，要把区委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人大开展的各项工作中，成为人大工作的组成部分，助力助推上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确保区委全会精神落地见效。区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区委二届十次全会是在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奋力开局十五五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站位高、谋划深、目标明、落点准、措施实，展现了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全区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贯通起来，着力在学懂弄通、内化转化上下功夫，确保区委决策部署在政协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强引领，深刻领会实变、应变、求变的重要意义和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依托书香政协委员讲堂、委员工作室、民生议事堂等各类学习载体、履职平台，组织学习研讨、开展宣传宣讲，真正把全会精神学明白，把新形势、新变化讲清楚，把新目标、新任务讲透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决策部署上来。要精准对标、勇担当，立足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优势，牢牢把握区委五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和推动六个城市的目标任务，进一步优化履职思路，深化协商服务，强化凝聚共识，切实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实干争先优作风，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把政治三力贯穿履职全过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两支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履职基础，为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上午，区两新组织党务工作者协会三届三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领导、协会全体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共富基金捐赠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复盘过往工作成效，谋划下一阶段发展蓝图。
2: 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协会在政治引领、组织基础建设、赋能服务、共富实践上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仍存在短板，面临挑战，我们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主动探索新思路，落实新举措，展现新作为，全力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提升。会议要求要深化理论武装，织密组织体系，建强骨干队伍，坚持政治领航，在凝心铸魂上展现新作为。要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温暖生态，绘就共富图景，聚焦中心大局，在赋能发展上彰显新担当。要推动工作理念创新，党建品牌提质，内部治理规范，在品牌建设上实现新突破。要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真抓实干，持续推动我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再攀新高，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提供坚强红色保障。会听取并审议了协会工作报告和年度财务报告，为新入会会员完成授牌，现场表彰年度优秀党务工作者，并为第二轮凤凰领航共富同行公益基金捐赠单位颁发荣誉证书。一线代表结合实践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上渝盖北镇作为中国葡萄之乡，依托万亩野藤葡萄产业基础，积极探索果菌立体循环种植新模式，在葡萄大棚行间套种灵芝菇，搭配智能自动喷淋系统科学管护，让闲置林下空间变身增收聚宝盆，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一地双收的现代农业提质增效之路。清晨走进盖北野藤葡萄研究所，自动化喷水

0: 水系统定时启动，细密水雾均匀洒落，为葡萄藤蔓与架下灵芝菇精准调控湿度。葡萄枝叶天然形成遮阴屏障，恰好契合灵芝菇喜阴凉高湿度的生长习性，二者生长周期互补，生长环境共生，完美解决传统葡萄园行间土地季节性闲置的痛点。
1: 我们这个套种的是菌菇、灵芝菇啊，什么黑皮啊、袖珍菇啊，上面葡萄架，下面是那个就是菌种的套种。
0: 这套葡萄加菌菇套种模式兼具生态价值与经济效益，灵芝菇采收完毕后的菌渣可直接腐熟还田，成为葡萄天然有机肥，有效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化肥投入，降低葡萄连作病害风险，构建起闭环生态农业链条。智能自动喷水系统替代人工浇灌，不仅节水省工，更能稳定棚内微环境，提升葡萄果品与灵芝菇品质。
1: 这个品种是省农科院他们那边带过来的，他们就是指定这几个品种先试种一下。套种模式就是上面葡萄下面地不是空的土地，就种点呢蘑菇啊什么东西的，可以增加收益的，是吧？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推广果菌套种立体农业技术，结合数字化农事管理手段，延伸葡萄特色产业链，以小小灵芝菇为补充，壮大江南吐鲁番甜蜜经济，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年暑期，道西街道启动春藤计划公益美育暑托班系列课程，兼顾语言拓展与传统文化传承，用趣味教学、实践体验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鲜活力量。道西街道中联村文化礼堂内的小小外交官英语课堂氛围热烈，屏幕上生动的分级阅读动画配合纸质绘本同步推进，老师将视频、音频、口语表达融合教学，把攀岩成长故事与英语词汇学习结合，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场景中认识新单词，理解英文表达，同时读懂脚踏实地稳步攀登的成长道理。
4: 今天我讲的主要是 Little Fox 里面的原版阅读啊，讲的是一个小女孩跟一个哥哥啊一起攀岩的整个过程啊。小女孩的话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是攀到了顶部，让大家认识到在我们学习生活中一步一个脚印是非常重要的，
5: 可以认识更多的英语单词，也知道了很多意思。因为如果是直接说的话是没有这个音频这个更形象一些的。
2: 今年道西街道秉持圆梦青苗以艺育美宗旨，以综合文化站为中心，联动新屯南村、前上村、秤海村、中联村、云里村文化礼堂，开设艺术、器乐、书画、戏曲、手工 DIY 等多门特色课程，吸引近300名青少年参与，通过多元艺术体验点亮暑期生活，为乡村美育注入新活力。接下来，街道将持续深耕春藤计划公益美育品牌，不断整合优质师资、文化阵地资源，把多元普惠的艺术教育送到乡村孩子身边，让丰富充实的暑期课堂成为青少年成长路上珍贵的美育旅程。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东关街道在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暖心驿站举办外卖骑手集体生日会。辖区外卖小哥暂别奔波忙碌，齐聚一堂，共赴温情之约。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真挚， 骑手们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大家分享从业经历、日常配送片区，同时道出工作生活中的难处。街道工作人员认真记录诉求，承诺全力行

0: 协调解决。随后，在生日祝福歌声中，外卖小哥们分享了生日蛋糕。大家在品尝甜品的同时，畅聊生活日常。街道工作人员祝大家生日快乐，也提醒小哥们出行注意安全。此外，街道还为骑手们送上清凉礼包。
1: 这个活动让我们骑手心里暖暖的，感受到了政府的关心，然后还发了点礼品。
0: 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完善骑手服务阵地，建成乐林中心、街心公园两处暖心驿站，提供休息充电服务。联动沿街商户推出骑手专属用餐优惠。下一步，街道将持续聚焦新业态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活动，让广大骑手在城市奋斗中收获归属感与幸福感。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这个活动，也是想更进一步的走进这些小哥，听听他们的心声，看看我们政府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近日，记者来到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探访。作为我区首家双三甲中医医院打造的规范化医美诊疗空间，这家全新落成的诊疗区填补了本地公立中西医结合医美服务空白，为群众搭建起安全专业、兼顾中医调理与现代医美技术的健康护肤诊疗平台。
4: 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上虞区中医医院医美中心。自开业一个月以来，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环境非常浅素柔和，每一位患者都有独立的诊室。
3: 记者发现，这里与普通商业美容机构不同的是，它从预检分诊、皮肤检测到专项治疗，全程遵循公立医院标准化医疗流程，严谨规范的医疗底色融入每一处细节，并依托区中医医院多年积淀的中医优势，在治疗过程中把中西医诊疗路径深度融合，针对群众常见的皮肤问题，既运用针灸、中药外治、体质调理等传统中医手段，也会借助现代化的医用设备，解决患者表层肌肤问题的困扰，形成内调体质、外修肤表的完整诊疗思路。
5: 在此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变美请选择公立正规医院、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完善术前的一个检测，一对一的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以安全为前提，科学变美。
3: 据悉，医美中心的投用是上虞区中医医院延伸健康服务链条、探索中西医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未来，中心将聚焦群众多样化皮肤健康需求，持续优化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提升服务品质，让上虞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安全、专业的医美诊疗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昨天晚上，浙 BA 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在华通体育馆举行。本场半决赛关乎晋级走势，两队全力以赴，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战强敌，为晋级决赛席位奋力拼搏。经过四节的激烈对决，上虞队以70-79遗憾惜败越城队。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对抗节奏，攻防转换快速流畅，卡位比拼、突破上篮、外线远投轮番上演，赛场竞技氛围瞬间拉满。开局阶段，越城队手感火热，率先发力，连续冲击篮下斩获得分，抢占赛场开局主动权。上虞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扎稳打，沉着应对，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限制对手进攻。首节比拼结束，上虞队16-21暂时落后越城队，次节较量。上虞队奋力追分却再次受挫，半场结束比分定格34-42，越城队保持领先优势。下半场上虞队及时复盘调整，优化防守站位，持续向对手防线发起冲击，不断缩小分差，全队默契配合，多点输出，凭借顽强的追分势头咬紧比分。三节结束，场上比分更新为51-56，分差被持续拉近。第四节决战时刻，全场比赛进入白热化对决，每一分争夺都至关重要。背水一战的上虞队丝毫未松懈，全员坚守，全力冲刺，把握每一次进攻的机会，持续冲击篮筐，精准投射。越城队顶住追分压力，稳守优势，从容应对，全力守住领先局面。中场哨声吹响，全场比分最终锁定70-79，越城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根据赛程，8月6号晚，双方将展开次回合对决，角逐决赛晋级资格。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升至36.2度。明后天高温继续，但每天午后可能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这两天出门要多关注天色变化，带把晴雨伞总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海上的台风白海豚，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偏东方向约1710公里，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5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27到35度。曹娥多云，27到35度。东关多云，26到34度。松下多云，27到35度。张镇多云，26到34度。丰会多云，26到34度。道墟多云，27到35度。上浦多云，26到34度。汤浦多云，25到34度。下馆多云，26到34度。永和多云，27到35度。

梁湖多云，26到34度；益亭多云，27到35度；小月多云，27到35度；谢塘多云，26到34度，7到35度；岭南多云，26到34度；辰溪多云，25到34度；丁宅多云，26到34度；杭州湾上渝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岭南乡的山坳里，藏着一片少见的高山枫糖李种植园。枫糖李可以说是近两年的热门水果。今天咱们要探访的农场主张望尧，打心底里喜欢钻研果树，热爱种地。接下来一起听听他和这片深山枫糖李的故事。枫糖李原产地集中在贵州六马镇，对生长环境日常管护要求极高。七年前，张望尧从网上看中枫糖李这个优质品种，专门引进正宗六马果苗，守着十几亩果园，不打农药，不用化肥，靠着羊粪有机肥、人工除草的原生态方式随性打理，熬过六年只长树不结果的空窗期，今年终于迎来稳定挂果。
1: 品种也是这样子的，它有枫糖李，它有个蛇一把，又是开了，蛇一把又是开了，它李是没有这种特性，种下去开始五六年李是不没有的，刚去年有几个，今年呢有点产量，产量起来比较迟，其他的李子种下去三年以后也有产量，它这个李子要到六，基本上要六年以后有产量，糖度到叫天气好的话，这个也要看天气啊，天气是阴天。天气多的话，它那个糖度它应该达到二十度以上，比其他李子要高五个左右的糖度。
0: 常见的李子正常糖度大多在13到15度，对比之下就能看出枫糖李的甜度优势。不过现在市面上枫糖李苗木市场鱼龙混杂，很多外地杂苗冒充六马正宗苗，种出的果子口感大打折扣。可是张望尧在选苗这件事上却是一点不含糊，必须认准原产地苗木。其实谈及与枫糖李的结缘，张望尧说纯属偶然，纯粹因为自己喜欢研究各类优质果树。他在网络平台刷到相关介绍，一眼就被这个高糖李子吸引，于是不顾旁人提醒种植难度大，一心想着引进试种。这一手就是7、8年。
1: 现在枫糖李有很多地方，这个苗有很多地方来的。你要贵州罗马来的李，枫糖李肯定是正宗的，它口感也基本上和差不多的。也是从贵州罗马那里引过来的。我也是某个信息上看到的，这个李子上最好的、最糖度最高、最好吃的李。
0: 张望尧的种植思路和规模化果园完全不同，不走化肥催长、药剂管护的路子。
1: 我呢用的都是羊粪，都有机肥，草里看到的我都是各草几个的，基本上是半新的，估值庞大的时候又不碰除草剂的，基本上是有生产种子。不过它这个李子产量很低啊，只有我们本地那个像桃园的牛的那种李子的产量都，只有等于三分之一的产量，它这个产量很低的，管理难度比其他李子要大，李子比较难种的一种水果。
0: 明明产量低，管护费心，张望尧却不愿意改变自己原生态的种植方式。在他看来，自己种果子主要卖给亲戚朋友，吃得放心才是第一位。各类化学药剂能不用就不用，管理方式随性简单，尽量少些人为干预，让果树按照自然规律生长。
1: 因为我小的路子呢，基本上也是亲戚朋友啊，是比较多，是不是？应该要牛生产，应该不要出来的东西，产品肯定质量一定要过得过去，是不是？也得也是多当了这个吃，人家吃的都不放心的。
0: 不使用农药，

0: 大剂、除草剂固然能保证果实天然安全，随手摘下不用清洗就能入口，但凡事有利有弊，缺少药剂防护，果园里病虫果、伤损果数量就会明显增多。但张望瑶却愿意为这样的原生态种植承担代价。
1: 相对来讲，你农业不打，你也有个缺点，它应该视频的相对来讲要多一点啊。
2: 嗯，
1: 条件所以才质量肯定是我要摘下来，你要直接可以吃的，是不是？
2: 嗯，
1: 啊，不能不吸也没事。
0: 想要果树长势稳、甜度高，底肥至关重要。张望瑶有固定的施肥习惯，每年秋冬时节准时给果树补充有机肥，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好基础。
1: 基本上有到每年到十月份，有基本上有机肥都是好的。羊要羊粪，我有一只一袋羊粪，每次到每年十月份要十一到十一月份的施肥。
0: 果子成熟，糖分积累到位之后，香甜的果香会吸引山林里的原生动物，鸟雀、松鼠最爱啃食熟透的蜂糖粒，不少果子被咬出缺口，不知情的人容易误以为是烂果，这也造成果园每年有不小的损耗。
1: 这个不是烂的，这个蜂糖里的糖度一上来啊，我这里吃掉的也很多，像这样的很多都是鸟吃掉的，还有松鼠吃的也比较多，鸟吃的也比较多。我估计我这里的产量得至少是十分之一。
0: 如今市面上不少果子看着个头大，甜度和天然果香却大打折扣，而张望瑶宁愿承受次品多、产量损耗大的损失，也要守住原生态种植的底线。没有复杂的销售渠道，只靠亲戚朋友口碑传播，简单实在。从偶然在网上看中品种，千里引进正宗六马蜂糖李苗，到熬过六年无产出的空窗期，在岭南深山里种出了媲美原产地的高糖蜂糖李。张望瑶没有采用标准化果园精细苛刻的管理手段，只是循着作物天然生长的属性，一切顺其自然，淡然佛系。他将自己对水果这份纯粹的热爱种进了脚下的这块土地，把自然的果香和甜蜜酿进了这片他深爱的果园。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盛夏时节，酷暑炎炎，电视机前的您想去哪儿避暑度假呢？来到我去岭南乡富士山景区就对了。在由浙江省林业局、省文旅厅联合发布的这里山居康养与避暑度假指引2026这份全省暑期出行的权威推荐名录里，富士山景区成功入选全省精选的66处优质森林康养避暑目的地之一。来看报道。富士山景区位于上虞区嵊州市余姚市三市交界处的岭南乡，主峰海拔861.3米，是我区最高峰。名字源于东晋山水诗人谢灵运“登此山隐久赋诗，饮罢赋之”的千古佳话。景区总面积20平方公里，有万年石浪群、千年梯田、百年古村等，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次入选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是对富士山生态资源与文旅价值的权威认可。岭南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擦亮山居岭南金名片，让更多人知道富士山，走进富士山，爱上富士山。我区发布的渔涧村咖漫游地图目前已正式推出，将那些散落在山谷、溪畔与茶园间的乡村咖啡馆串联呈现，邀请市民游客寻乡入乡，在青山绿水间开启一场治愈的乡野漫游。这份电子地图整合了上虞各乡镇街道的特色村咖，当咖啡醇香遇上富士山千年梯田的清风，渝南茶山的氤氲绿意和下管溪的潺潺流水，传统乡土便生出了新潮的诗意。近年来，村咖已成为上虞乡村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岭南乡富士山景区，由闲置石头老屋改造的从前咖啡，

0: 用一杯咖啡串联起梯田、石浪与人间烟火。而松下街道驻温村闲置多年的老粮仓被返乡青年团队改造为光影 Sky Body 咖啡馆，开业首日便吸引2400余人打卡，工作日日均客流约800人，休息日高峰可达1500至2000人。团队以垂直自然折叠空间为设计核心，将雨林、湿地、沙漠、峡谷等多元景观融入工业风建筑，搭配老稻谷机改造的新式咖啡屋，形成农业记忆加未来科技的独特视觉风格。此外，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废弃矿坑也正变身泰式风情咖啡馆，百年老洋房则化身为 LOCA 1941文化打卡地。地图上的村咖各具风情，有的以旧物改造的巧思吸睛，有的隐于青山环抱的自然景致中，更多的则浸染在悠然闲适的慢时光里，共同绘就一幅独属上虞的乡野咖啡漫游图景。现在市民游客只需长按地图二维码，点击对应乡镇街道，即可查看村咖详情。大家不妨择一闲暇周末漫游上虞田埂、溪流、古村与山林，在江南乡野邂逅最治愈的非常时光。好，接下来再由丁宅乡和草鹅街道兴业社区共同开设的共富直播间里，一场城乡结对、鲜果助老的专场直播正在进行，一起去看看。眼下正值丁宅水蜜桃集中成熟期，专场直播是为了赶在水蜜桃最佳赏味期，帮助果农打开销路。直播间内，丁宅乡丁宅村党总支书记于荣军与兴业社区青春传声队志愿者搭档，向屏幕前的市民推介丁宅水蜜桃。本次直播设置了19.9元引流福利款、39.9元家庭日常装以及多款精品礼盒，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于荣军介绍，直播间每卖出一箱桃子，将提取部分收益注入社区搭把手互助养老基金，用于关爱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卖桃也是敬老，这一助农加助老的双向奔赴模式，让小小的水蜜桃成为连接城乡的暖心果。本次直播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丁宅村与兴业社区的一次联姻。今年兴业社区借鉴我区百个部门联姻百个村社的做法，主动与丁宅村建立结对关系，策划开展桃乡近社区温情暖邻里系列活动，帮助丁宅村高龄果农拓宽销路。本次专场直播共销售了500箱水蜜桃，进一步打响了丁宅水蜜桃在各地的知名度。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上虞站暨绍兴市万人共练八段锦系列活动日前在滨，
1: 这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政治理念，一种政治措施。
2: 隋朝统一前，连年的战乱产生了大量流民和荒废土地，而且地方豪强直接控制着当地的人口，这既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徭役兵役征收的对象，也给国家稳定造成了隐患。再加上当时的赋税制度、徭役制度不合理，很多农民隐瞒户口，这些都导致了政府控制的户口大为减少。
1: 这农民隐瞒户口的办法很多呀，明明都20几岁小伙子，说才6岁，明明才40-50岁的这个壮汉子，说已经70岁了。那么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这个中间包括减轻赋税、减轻徭役、减轻刑法。哎，使得老百姓觉得报了户口，这个受政府的控制啊，比接受这个豪强的控制啊、保护啊，负担还轻，他可不就愿意去向政府来申报户口吗？
2: 通过整顿户籍，隋朝政府清理出隐漏人口164万口。还有大量逃亡农民通过申报户口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并以此为依据。

0: 来收取赋税。这是1969年在洛阳发掘出的隋朝粮仓韩家仓，直到唐朝这个粮仓依然在使用。这样一个粮窖可以存放多达50万斤粮食，今天在一些粮窖里还能找到大量已经碳化的谷子。韩家仓面积45万多平方米，有粮窖约400个，而这只是隋朝储存粮食的一小部分。当隋朝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库充盈。公元589年，国家控制的户口为700万户左右。到文帝晚年的公元604年，户口就已超过了890万户。短短15年时间内，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成就。伟大的君主，除了要让国家强盛，还必须为帝国挑选一位理想的继承人。一向几乎无所不能的杨坚，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难，因为太子杨勇太令人失望了。
1: 他生活奢侈，这与向来提倡节俭的这个杨坚呢，观念就很不相同。
0: 杨坚和独孤皇后一共有5个儿子，三子杨俊封为秦王，出镇洛阳；四子杨秀封为蜀王，出镇益州；幼子汉王杨亮则留在长安。而此时杨坚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在干什么呢？公元591年11月23日，扬州总管府的大殿香烟袅袅，一场隆重的受戒仪式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法事极不寻常，因为主持受戒仪式的是中国佛教史上最重要宗派之一天台宗的创始人智已大师，而接受菩萨戒的正是隋王朝在江南的最高长官晋王杨广。这一年杨广21岁，作为隋朝的皇子，杨广为什么要纡尊降贵和僧人杂处呢？就在2年前，平陈之役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南方并不平静。第二年，江南各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杨广又受命出镇扬州。叛乱虽然很快平息，但如何尽快消除江南士人、百姓对新兴王朝的敌视，无疑是一项紧迫的课题。于是杨广把目光投向了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的佛教。几百年来，江南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佛教氛围中，而智已则是当时江南最著名的佛教领袖，对僧俗各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 对杨广来讲呢，跟智易这样的名满天下的高僧来交往的话呢，有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然后呢，收江南之名望。事实证明呢，杨广这个跟智易的交往取到了很大的收效，在很大程度上呢，扭转了平
2: 帝国的概念是要在有世界存在感的，是要在这个更大范围内发挥影响的，要和人交往的，要和人交往，要他有一种努力要打通中国和中亚甚至和欧洲之间的这种交往的通道。
0: 自5胡16国以来，由于战火绵延，各地政权更迭频繁，汉代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烟尘断绝，曾经的繁荣早已陨落。

大业五年，杨广西巡河右。这次出巡主要是为了解决土御魂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土御魂的军队屡屡侵扰张掖等边关重镇，杨广总领六军亲征土御魂，取得全胜，丝绸之路重新打通，大隋在土御魂故地之州、县、镇、署实行郡县制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祁连山海拔近4000米，杨广曾经率军队从这里穿过。他是中国历代第一个，也是唯一到过西部的帝王。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曾在焉支山大设宴席，款待高昌王徐文泰及西域27国来朝见的大臣和使者。来自武威、张掖等地的许多士女百姓也盛装出席，各国商人云集张掖进行贸易，丝绸之路重新繁荣。隋炀帝在位14年，曾经二下扬州，北巡突厥，西巡河右，经略西南，招抚琉球。他真正住在长安不足2年，住在东都洛阳不足4年，其他时间都在各地巡游。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为了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帝国，成就他的大国之梦，建立一番足以与秦皇汉武比肩的大业，隋炀帝始终在不停地奔走，但这也给他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隋的速亡埋下了祸根。

0: 这里是东北的辽河以东地区。1400多年前，一部分高句丽人曾经居住在这里，他们还不时进犯辽西地区。开皇18年，隋文帝就曾派汉王杨亮率30万大军反击了高丽和漠河对辽西的联兵进犯。公元611年，隋炀帝决心彻底解决辽东问题。这年2月，杨广下诏讨伐高丽。
1: 为什么要打高丽？完成国家统一啊，实际上是打辽东啊。当时朝野借以辽东为业，为什么借以辽东为业？辽东原来是汉朝的势均地，原来是中国统一王朝的一个部分。这个辽东没有统一进来，国家的统一就没有最后完成。所以说，从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每一个皇帝都打辽东。为什么要打？就是要完成国家的统一。作为一个帝王来说，国家的统一，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0: 公元611年，魏征辽东，全国各地的军队、水手，乃至粮草辎重等，都汇聚到涿郡。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天的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然而，此时的隋炀帝根本不会意识到，东征高丽这个决定最终拉开了隋王朝空前危机的序幕，当然，也是他个人悲。

0: 剧的开始。
1: 他忽略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你这个隋朝的军队出海作战并没有什么优势，你不善水战，尽管有一支来沪儿的水军，那也其实也是最后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0: 隋军最终大败，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30余万隋军，回到辽河以西的才2700人，损失惨重的隋炀帝很快组织起第二次东征，就在高丽马上要弃城投降、激进成功的时候，有人却从后方匆匆赶到，向杨广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杨玄感起兵叛乱了。杨玄感时任礼部尚书，负责在河南督运粮草，他扣下了即将运往前线的军粮，起兵造反。许多关陇勋贵子弟纷纷响应，叛乱的兵力一度多达10万人，直奔东都杀去。杨广闻讯后立即下令从高丽撤军。
2: 杨玄感呢是杨素的儿子，他为什么叛乱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杨广，也就是隋炀帝，在他继位以后曾经对杨素有过猜疑，说杨素如果不是死了的话，我也会把他给灭掉。那么作为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自然心里就觉得很害怕，害怕有朝一日隋炀帝对他下手。
0: 隋帝国的各路重臣得知杨玄感造反，怕危及权贵势力，不待杨广命令即纷纷起兵讨逆。虽然杨玄感吸引了近10万各路农民军前来投奔，但是这些农民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不过一个月就被消灭，杨玄感自杀身亡。第二次征辽东就这样被叛乱所打断。
3: 当时追随杨玄感起兵的还有一大批像李密和李子雄这样来自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成员，这个现象就标明了隋朝的统治阶层呢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另外一方面呢，杨玄感起兵使第二次征辽战争呢很快就失败了，这样呢就动摇了隋朝的一个统治基础，使之后的东明战争呢获得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
0: 公元614年，杨广三征高丽，此时高丽历经3年战争，国力早已不支，只好向隋炀帝认错并称臣求和。这次东征大隋取得了名义上的胜利，但是隋朝国内早已怨声载道，天下骚动。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隋代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
2: 征高丽130万军队要多少人供给他们吃住，还有一些军器兵器什么的，那要征发更多的人来为他们服务。就拿造船来说吧，当时就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几个造船厂，比如在东莱就征发了很多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建造战船。那么这些民工就站在水里头天天地在为他战船，结果腰部以下都生蛆了，那么死者呢也是死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0: 征辽大军中的大规模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全国就形成了3个农民军集团，即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以及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百姓摇旗呐喊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爆发了。

法业13年，唐国公李渊、武威富豪李轨、江都通守王世充等手握重权的大臣不约而同纷纷起兵，割据一方，众多士族也加入其中。公元616年，杨广在万念俱灰之下，带着萧皇后第三次乘龙舟经大运河来到江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却是逃避，而且这一次他再也没能重返关中故土。杨广把在长安时就一直置于案头的名贵铜镜也带到了南方，他有时依然会揽镜自照，面对镜中的自己感慨道：“

0: 江。丢了江山社稷的杨广，早就想过自己会丢了性命，想过后人将会批评自己，但他无法预料，后世人提到隋炀帝，往往会联想到残暴、奢靡等词，最终他还丢了名誉。杨广的悲剧，不只是国破身亡，更在于他的形象被后世刻意的贬低。
1: 事实上呢，他推行的很多政策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的，只不过呢，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呢，他推行的急了一点，也早了一点。毕竟呢，经过了数百年的这个割据战争之后呢，广大百姓呢，他需要的其实是安定。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呢，是要过上平稳富足的生活。
0: 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打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开发西域，乃至攻打辽东，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杨广还进一步推行政治制度改革，完善了三省制与科举制度，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位辛劳的帝王，杨广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成果。大业，这个作为昭示杨广满腔抱负、力图创建宏图大业的年号，最终只走到了大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应运而起的唐朝，继承了隋朝的物质和制度成果，继往开来并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历史即将走向又一个鼎盛的朝代。贞观十七年，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痛不已。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贞观之风，道金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之中。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之传

0: 佳雪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煮炭龙的传说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